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好的，八点整，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高速路况哈。
0: 对，刚才朋友还在问到了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的情况哈。侯平高速运三段刚刚7:57收到最新的路况，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
1: 所以说至此为止哈，在运城的运三高速，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河宝高速文源段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所有车辆哈都可以来正常出发。
0: 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河段、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另外呢还有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运丰高速目前依旧是封闭的，绕城高速刚才是这个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入口开通了，但是呢现在绕城高速啊哈长平亥州运城南的收费站入口依旧是封闭的状态。
1: 对，刚才看到有朋友问到亥州去瑞城可以走吗？亥州目前还是封闭的情况哈。好的，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盛汇桥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环形，北向南可以来正常走啊。解放南路今天这一会儿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人民路目前呢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还有人民路学校门口啊，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红旗街和中银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0: 中银路今天的整个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呢学院路上哈，双方向也都是一路顺畅。禹西路这会儿在运城中心院的西门口这儿，北向南的方向全段车都缓行。
1: 禹西路和宇都街交汇处现在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所以这会儿哈，如果是南向北要走的话，不妨绕行一下学院路啊，还是比较的畅通一些。
1: 现在运林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哈，南向北方向基本上已经是恢复正常，但是现在和素水街交汇处是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哈，现在这一会儿南向北已经是可以来走了，北向南方向、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是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大禹学校门口一

0: 起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4啊，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今天呢，首先呢，来说一说稷山，稷山马村宋金砖雕木主人段氏家族，他的业主是什么呢？主业是什么呢？哈，主要是干嘛的啊？
2: 对，是他的主业啊，主业是干啥的？
1: A 呢是朝廷的高官 ，B 呢是药膳，医药世家 ，C 呢是盐商。
2: 第二题
1: 了解吗？哈，
2: 对，第二题来关注一下这个白露节气哈。白露节气的露水和之所以白，是因为什么呢？
1: 也是三个选项 ，A 呢是水中的含白色的矿物质 ，B 呢是清晨的低温的水汽凝结，光线折射发白 ，C 呢是空气当中的粉尘比较多一些啊。
2: 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一叶知秋，大家来接这个秋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稷山马村宋金砖雕木主人段氏家族的主业是什么呢 ？A 是朝廷高官 ，B 是药膳医药世家 ，C 是盐商。第二题，白露节气的露水之所以白，是因为什么呢 ？A 水中含白色的矿物质 ，B 是清晨低温水汽凝结，光线的折射发白。这个 C 的话就是空气中的粉尘比较多。第三题，一叶知秋，大家来接这个秋字哈，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高速刷屏了哈，来听一下小虫吧，说了什么？
1: D
2: 全是 B 啊！
0: 来看一下北海，第一题选择的是医药世家，第二题选 B 啊，第三题一叶知秋，秋高气爽，双宿双飞，飞黄腾达，答非所问，稳如泰山，山盟海誓，事事如意。
2: 哎，然后事事如意，一叶知秋，
0: 这又接
2: 回来了，厉害厉害啊！人在哪过
0: 来让我倍儿个你的小。这是刚才玉玉来签到的是吗？来听一下。
3: 喂，姐姐，陈
0: 吉
3: 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3: 玉玉上学路上来打卡啦，任务大，大家。
2: 慢一点。
3: 好的。
2: 大家慢一点。这我应该已经到
3: 线了。大家开车小心。
2: 哎，
0: 好，
2: 谢谢你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2: 谢谢你的温馨提醒啊。来看一下名人的反派角色，说到了 A， 第一题呢是盐商，第二题呢是水珠凝结，第三题秋高气爽，双喜临门，门庭若市啊。
0: 心有阳光说到了，两个都是 B 哈，秋高气爽，爽然若失，失之交臂。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第一题的话就是选 B 哈，这个药膳医药世家啊，稷山马村宋金砖雕木主人段氏家族的主业就是这个医药世家啊。
2: 第二题哈，白露节气当中的露水之所以白呢，就是因为 B 啊，清晨的低温水汽凝结，光线折射导致它发白的啊。
0: 第三题，一叶知秋的秋，你有充电成功吗？

0: 好的，一首快乐的歌来送给大家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这会儿的答案啊。
1: 对，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哎呦，这又是被清一色的这个

0: 亲自己找，一无聊又牛摇，跟着我向前跑。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第一次走。

0: 福，
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第三轮的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号全面启动。
1: 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2: 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1: 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呢在12号夜间到13号，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地区的大部，还有华北的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
2: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1: 日前呢，我国启动了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2: 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
1: 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0: 纵览新闻要事，评。
1: 8:17，我们再来关注路况啊。首先，高速路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啊，小车现在可以走了，因为雾大，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目前只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
2: 再来跟各位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运三高速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还是因为这个雾大原因，侯马东镇闻喜下线入口封闭。另外的话来关注一下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雾大芮城东盛天湖入口封闭，还有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雾大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封闭。
1: 绕城高速哈，现在呢是因为雾大的原因，只是亳州长平运城南的收费站入口封闭。京昆高速侯宇段因为雾大，新绛稷山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封闭。运丰高速因为雾大，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的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2: 今天雾气比较大哈，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哈，在开车上路的同时，一定要及时开启您的前后雾灯哈，不要开远光灯。飞舞两者怎捉心，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老 baby 们，哇塞，我这是进入天界了吗？
1: 你这会才出来啊，有没有感觉今天在路上走就感觉脸上都有这种小水珠，天然的加湿器。
2: 对，我今天是6点多出门哈，我一出门我说哇，
1: 是下雨了吗？
2: 这个雾气怎么这么重啊？
1: 对，然后走在路上
2: 就四五楼的这个距离就已经是感觉这个雾气非常重了。
1: 是啊，如果空气能够稍稍的

0: 湿润一些哈，
1: 对，更加清新一些，但是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哈，确实是有一些影响哈。
0: 是，所以大家在路上行车哈，一定要慢一点了。啊，接下来来说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我大家现在回想一下哈，也来跟我们发一下，就当时你结婚的时候啊，你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当时的彩礼是多少钱？可能每个年龄和每个年龄段，每个年代和每个年代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是刚刚还看到一条新闻，就是纪山有一对新人结婚，
1: 对，零彩礼、啊、
0: 零彩礼、啊、
1: 就95后结婚，倡导是这个零彩礼哈、啊、
0: 然后县里边的这个宣传部部长去给他证婚去了是吧，
1: 是的，
0: 倡导这样的一个一风一俗是吧。然后我们
1: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讲究这个极简婚礼，
0: 是，
1: 就是我更注重的是婚后两个人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不是说我在婚礼当天要置办的多么的豪华，多么的豪横，
0: 然后我的彩礼要的更多，好像我这闺女更值钱一样，然后你们得更得好的对待她一样啊。最近呢，在浙江宁波，95后姑娘办了4无婚礼，怎么个四无呢？没有婚车，没有伴郎伴娘，没有请司仪，更没有双方父母泪洒舞台。就是往往在有那个仪式，不是说是双方父母在那个时候你就

0: 准备了200块钱的红包。
1: 哎呦，这个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这个彩礼，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婚车，没有伴郎伴娘，没有请司仪，但是这个菜品上确实挺豪横的、啊。
0: 很豪横啊，特别豪横。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来了，就是你在这豪横的吃席，然后呢，你不用上礼，我还给你准备200块钱的红包。如果说你给我上礼了，我再给你加100块钱给你还回去。所以说这种反内卷的婚礼获得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
1: 对，
0: 必须得好评啊！到那吃的好，我还不用上。上彩礼，然后你还再给我准备点这个。
1: 其实我在前差不多3-4年哈，参加朋友的一场婚礼，他就说你过来吃席就行
0: 了，不舒服了啊。
1: 就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新人，就连婚纱照都不拍的。
0: 哎，这现在直接 AI 是吧 ？AI 生成
1: ，AI 生成完以后呢，然后在这个。你比如说在哪家酒店去办这个酒席，然后这个海报的上面就右下角就有一个
0: AI 生成
1: AI 生成，但是他说这些我都不在乎、
0: 啊、
1: 在乎的就是两个人以后的婚后生活能过得多好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对此哈，大家如何来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哈。
0: 心有阳光说到了哈，95后结婚彩礼12.85万。
1: 5金3万
0: 啊，5金3万、嗯、没有大操大办啊，只是在饭店里亲朋好友吃了一顿。婚礼司仪请的是一个初中的老师，曾经是本村的初中老师啊。
1: 啊，挺好啊。嗯，
0: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彩礼是什么，你也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它。有些呢就是直接我要了这彩礼，然后呢我再给你还回去，然后作为你们的小夫妻俩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起始资金啊，
1: 对，一个小金库哈，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同来进行这个支配啊。
0: 对，但是如果是彩礼直接给了女方以后，女方一分钱
1: 没有给你赔或者是没给你还的话，
0: 男方心里不舒服吧？你现在看到你的这个当时给的彩礼了吗？
1: 对，这个要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男性朋友们哈，你看到了吗？
0: 博客说到我当时16000啊。平平安安说零彩礼，
1: 哎，真好哈！
0: 啊，为你点赞了啊！所以就是现在倡导这样的一个极简婚礼啊，也像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新人也有，就是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一个想法啊，
1: 对，
0: 不要再用这个老旧的思想，然后呢去说，哎，你看你怎么就这个零彩礼了呢？哎，你怎么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生活的好，那才是最好的。
1: 其实这个婚姻哈，就是贵在真心嘛，他彩礼不代表这个幸福的多少啊、孩子们要这个在一起的话，就要相互包容，踏踏实实过好日子才是真理哈。
0: 没错啊。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4: 今天来说一说这个机动车的号牌吧，哈，我们说到的驾驶机动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属于车辆的身份证嘛，是吧？
3: 对的。
4: 你没有身份证，你肯定不能在那乱跑啊。可是有些驾驶人呢，就是心存侥幸的以身试法，想办法呢隐身车辆号牌，最终呢受到法律的处罚。
3: 来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例哈，在长治公安交警哈，在迎宾街就发现了一辆小型汽车哈，这个号牌被毛巾遮挡。经过核查，驾驶人郭某某，他为了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故意哈做出了上述的违法行为。那么民警和现场对于郭某开展了交通的安全普法教育，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并现场就这个监督他清理这个号牌的遮挡物。
4: 对，其实相关法律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的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且随身呢随车来携带机动车驾驶。

0: 驶证，机动车号牌呢应当呢按照规定悬挂，并且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啊，这是道交法当中明确规定的。
1: 还有就是这个临时行车号牌哈，也被称作为临时号牌，是指我们机动车在没有取得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车辆号牌之前，作为我们车辆合法上路行驶的证明，是一种作为准予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纸质机动车号牌。那么临时号牌的法律效力和正式号牌是一样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必须正确的粘贴，否则将会被罚款扣分，在取得正式号牌之后哈，临时号牌就作废了。
0: 是的，临时号牌的粘贴的方式提醒给大家哈，应该呢是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而另一张应该呢粘贴在后风窗的玻璃的左下角啊。
1: 对，就我们挡风玻璃哈，前面是在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但是后面这张必须是在这个
0: 左下角
1: 玻璃的左下角。
0: 嗯，那么故意遮挡号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呢哈，在这儿提醒给大家，首先呢，你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在非现场交通违法情况之下，会造成路面设备没有办法取证并且记录，使得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妨碍交警的公正执法了。
1: 还有呢，就是合法权益哈受到了威胁。由于车辆号牌被遮挡污损，车辆一旦发生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目击证人、电子警察都无法记录下肇事车辆的真实号牌，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增加难度，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哈也受到了威胁。
0: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到了，如果是遮挡号牌了哈，或者是不挂号牌哈，到底有些还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遵守这些交通法律法规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请进的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对，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是故意遮挡号牌，最终的话是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哈。那么针对于这个号牌的问题哈，您还有哪方面的提醒呢？
2: 还有就是会扰乱咱们正常的交通秩序，因遮挡和污损号牌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违法行驶，会严重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心理压力，威胁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还有就是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隐患。事故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污损号牌，可能就会实施超载运输、超速行驶、违法停车、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的违反交通法规，从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隐患。
0: 对，你说他遮挡他干嘛呢？他可能就是想违法呢，是吧？那违法呢，可能对于自己和他人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就会造成很大的隐患了。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所以为什么不挂牌呢？为什么要遮挡呢？肯定是想违法了呗，你不违法你干嘛要遮挡它呢，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哈，还是要把这号牌要清晰的，然后呢保留啊，保存下来，一定要注意哈，挂上正规的车辆的号牌来上路，
1: 不要去故意的去遮挡或是污损，或是去弄一些泥巴呀，把这个号牌给它遮挡住哈，
0: 是、
1: 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将会被记九分，罚款200元哈。
0: 好了，最新高速路况提醒给大家啊，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来说一下盐湖区在今天早上8:10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呢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50米的雾，并且会持续啊，所以说呢，大家做好这个防范准备。那么永济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是永济市所有的镇还有街道，预警区也是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50米的雾，并且也会持续，所以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啊。其他高速公路来了解一下，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目前入口已经开通，所以盐湖区和 永济这边的雾可能会更大一些，这高速路可能恢复正常的时间也会稍稍的延后一些啊。现在呢，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路况已经是恢复正常，侯平高速运三段路况已经恢复正常，另外绕城高速啊，刚刚说到运城东还有。

0: 机场运城东郭这边呢入口是已经开通了啊。
1: 对，运城北机场运城东郭已经是开通，但是绕城高速这块哈，现在亥州长平运城南还是一个封闭的情况哈。那么大家伙在上高速之前都要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上。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继续来说一下高速路况哈。这会儿又汇总一下，提醒给大家，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往前收费站哈，就在刚刚8:43，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绛蓟山收费站入口开通。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的入口开通啦。
2: 非常好消息哈。那么至此为止哈，我们现在开通的路段哈已经非常多了。现在还有哪一些路段哈有所管控？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因为雾大，侯马东镇闻喜下线入口封闭。还有 G59湖北高速运宝段，因为雾大，芮城东胜天湖入口封闭，以及G59湖北高速河运段，因为雾大，临西、临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入口封闭。
1: 还有绕城高速这块，因为雾大，亥州、长平、运城南的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还有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运丰高速，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好，来看一下哈，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九五后，然后这个是四无婚礼嘛，问了一下大家的彩礼，木子就说到了70后零彩礼。那在70后如果当时结婚的话，零彩礼真的为你点赞啊，幸福美满，和老公携手走过33年的岁月，
2: 多好啊，多幸福啊，
1: 是祝愿你们白头到老啊。好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不是说这12万的这个彩礼嘛，然后呢当时也没有请什么司仪，就是初中的老师来给
2: 帮他们去主持讲了几段话哈。
1: 啊，我说这个彩礼有没有就是给你再赔回来，心有阳光说反正我没看到，说是全给陪嫁过来了，全在媳妇儿那儿呢。不该就是媳妇儿管钱吗？只要两人日子过得好就行了，是吧？
2: 对。
1: 然后我觉得不管这个赔回来的这彩礼在谁那儿，就是家里边有什么急事儿了，能够拿出来应个急就可以
2: 了啊。对，这都是这个应急的钱，而不是说是你随便去支配的哈。
1: 是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11岁的女孩，长沙呢有一位11岁的女孩呢，帮妈妈呢拍视频卖衣服圈粉。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实体店当中，然后呢就两条腿走路，我一个是实体店，一个呢我可以在线上来进行。
2: 对，你看在零几年那会儿，早些年都是店主去外地选货，选完品以后说，哎，回来自个儿卖，说你看，哎，这个衣服特别好看。现在基本上都在网上去购物了，实体店也很难做啊。
1: 是，这个11岁的女孩就帮妈妈说，我这个线下啊，然后可以线上也来卖衣服啊。3个月呢完成了蜕变，收获成长，现在呢面对镜头真的是自信从容啊。
3: 我女儿的话可以肉眼可见的3个月已经口才溜溜的了。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她觉得
4: 尴尬，
3: 在外面走路经过的人经常会停下来看着她，然后她别人看着她，她的眼睛马上就没看镜头了，看慢慢的他就可以达到问我的境界了，就是一鼓作气的完成。
4: 老师的话也是看到了，然后的话现在运动会啊或者其他的有什么需要我嗓门大或者主持的方面就把我推荐上去。
3: 他也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都看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然后给自己争取到了很多机会。
1: 是，所以说什么都是可以磨练出来的。
2: 对，胆大心细啊。
1: 再来说说这位老师吧。

0: 最近呢，在江西的宜春一所学校旁的炸串儿的摊位给火了。为啥呢？摊位前每天都排起长队，并且是孩子居多一些，为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几几年级啊？
2: 四年级。
1: 好。更有景文，
2: 得进无情与怪，余才留有傲霜之，一年好景继续进，最是成王绝历史
3: 优秀。
4: 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5: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0: 对，就是你背诗，你背对了，免费领一串炸串。
6: 对，就是，所以说这样的话，让小朋友去背书的话，更加有动力一些。
0: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约定，孩子们排队。但我觉得他首先你得问他是几年级的，就是他还是比较专业的，那匹配上，你不能说是二年级的，我让你背五年级的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哈。哎，四年级的就差不多就给你出四年级这个范围以内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方式啊，就是一个呢是让孩子们爱上诗词，一个就是通过自己背诗还能够赢得一串炸串啊。
6: 初衷是好的。

0: 阵风五级或以上，气温的话是12度至27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天，3到4级东南风，气温14度至27度。
1: 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吸
1: 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2: 遇到女神，
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2: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2: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3: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4: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2: 我一零一九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雾蒙蒙的哈，一大早起雾了啊，但是起雾呢就意味着这个今天呢有可能是晴天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呢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气，实际上但有些地方呢可能是会探出太阳的头，晴转阴的天气哈。最高26摄氏度，最低11摄氏度，晚上凉，白天还可以。然后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高速路的信息，马上给大家通报一下哈。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开通。

我看很多的听友都在咨询高速路方面的信息，如果你此时此刻想要上高速路，记得一定要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高速路的最新动态哈。来看看这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峪太原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车行管制取消，哎，这是稍早前的哈，有十几分钟了。G5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开通。S87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对，现在的信息呢，就是陆续的各个收费站的入口开通了。现在虽然还有一点雾，但是呢，这个能见度呀，我刚才开车路上看还可以哈。好的，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互动交流，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星星所航啊，说安老师打卡了，哎，来的最早8:47就打卡哈，差点都没找着你的打卡信息。来我们听友先生说，这个叮咚签到了，安宁第一帅哥，哎，好，谢谢你哈，一早上就有人被夸帅哥哈，嗯。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爱如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今天雾蒙蒙的，心情就会比较低沉，哎，没事，雾过去了太阳就会出来了哈。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哎，你好。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太阳出来了，天气不错，今天休息一天，家里打卡签到，听安老师给老百姓答疑解惑，哎，啊，你那太阳出来了，永济的太阳出来了是吗？盐湖区还不行，盐湖区呀，这还是雾蒙蒙，大雾蒙蒙哈。来，刘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我们听友莹说五洲观澜这个红绿灯啊堵死了，每天啊几个绿灯都过不去啊，那个口啊，解放路它车流量确实就是大啊，一到了上下班的高峰期那没办法，车流量太大了。

下呀，四下呀，提前有这个闪动吗？来，机械师说安老师早上好啊，哎，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好的，今天是个大雾天啊，有什么样的事儿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帮助大家去连线各个职能部门来解决问题哈。耐心与理解啊，是在搜这个高速呢哈。对，大家搜一个高速就行了哈，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对，搜高速就可以了解目前最新的高速路的动态消息哈。目前呢，我看很多的高速呢已经。

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 S87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东镇闻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开通。 G5 京昆高速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开通。哎，这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开通的这些站口的一些信息，及时在这跟大家沟通一下哈。大家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我没说到的高速口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知道高速路的路况哈。

来看我们的听友陈默说，安老师好，出租车机场打卡签到了，哎，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0，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快来一起下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幸福，
13: 奶油冰棍，
14: 和同学过生日，
15: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16: 第一次和他牵手，
1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9: 整个下午追。

0: 幸福，
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大言放矢，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啊，安老师你好。
0: 哎，张先生您请讲。
1: 我为个土地确权，
0: 嗯，
1: 不是结果确权，我为个正在我弟兄上位，父母去世好多年了，
0: 嗯，
1: 结果确权这父母的地怎么给分配呢？
0: 父母去世了，兄弟三个怎么来分配这个父母的地是吗？
1: 哦，对了，
0: 现在兄弟三个都在村里，
1: 都在村里，
0: 都在一个村是吗？
1: 对。
0: 父母有多少地？
1: 父母是，父母地是三亩地，两人三亩地。
0: 啊，一共有三亩是吧？
1: 嗯。
0: 嗯。哦，这个分配的话我一会儿也咨询一下。你们家里头有什么兄弟三个有什么商量吗？
1: 这个商量这个事情，
0: 对，就是你们兄弟三个有没有相互之间商量一下怎么来分配这三亩地呢？
1: 你看我确权时候这个麻烦，我给队长说，我你跟我商量去分开，队长讲哎呀麻烦这个娘一分掉糊了，你错误了，你这以后给后辈人的话麻烦事情。你要这天天吃亏说话，你们我就死，我都七十多岁了，你死活怎么弄？哎呀，我后悔，我给大队干部说，大队干部，哎呀，又不好弄。
0: 你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年。
0: 20年前，那这地是谁种着呢？这三亩地？
1: 其实我三兄弟种着。
0: 兄弟三个一块种着，然后。
1: 我三兄弟他一个人种着。
0: 啊，老三是吧？
1: 我老三在喊喊，你要非要种不行。
0: 啊，老三一个人种的。
1: 这是智障人。
0: 啊，那他咋种啊？
1: 你看，就湖北去才去种的，种一千，人家1000斤，他打500斤。到现在如果人家都弄完了，你要不你要自己搬，一搬搬就是拿个漂平车一会儿拉个一袋袋，一会儿来再给我拉。现在还走得起的，我没法弄，我也不愿
0: 实际种
1: 着。老三跟我听挨着。还原来我爸菜的时候他三口人，
0: 嗯，
1: 我爸他三口人崩，老人去世的时候他还继续给提崩着，
0: 嗯，
1: 他不跟我我不要，人家喊喊嘛，你说什么看你说人家喊喊，人家就要提，人家会不会崩崩，他不会崩，提就找他，人家打500，他打200斤。
0: 啊，
1: 基本是如果这个
0: 提，不管打多少斤，现在主要说的是土地属性的问题，
1: 对
0: 吗？
1: 对。
0: 也就是说，对他目对那个是你这个是其他的问题了，这个就是目前这块地还是老三在种着是吗？
1: 种啊种。
0: 哎，还是老三在种着，然后，老大啥意见呢？现在？
1: 老大不拿意见，老大不管事。
0: 不拿意见，这三亩爱咋分咋分是吧？
1: 对，老大不是，老大想跟人家分到，他那意思想分到他给家。

0: 是我意思，你不要又骂他，要不是我给打电话。
1: 他是想分到他跟前。
0: 对。
1: 然后那老三呢？那老三。
0: 老三是憨憨，老三不知道。
1: 那你呢？你的意见是啥？
0: 我的意见

0: 确权确权嘛，就是前期已经确下来，你自己你签了字，就是你认可了你的亩数了嘛，对吗？
1: 对，认可了公墓。
0: 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有纠纷的部分也认可了，所以你签字了，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一般这个过去这两年确权是这样的，就是你对认为有没有这个争议的，没有争议了再签字
1: 就不行。妈，他又到我怕你弄后行人说哎，你这名字查查
0: 啊，
1: 你也是吗？我说要求跟我重新弄一个，不知道能行不能行。
0: 行，是这样吧，我先首先咨询一下这个老人去世以后这个地啊怎么分配的问题，兄弟三个、
1: 啊、
0: 是吧？然后呢再看如果确权之后想要再进行更改的程序是怎么样走的，可能是
1: 对，
0: 可能是有点麻烦。
1: 对，
0: 因为我听说过这个。行，那先这样哈，我一会儿咨询清楚了，我跟你再连进来哈。
1: 好，谢谢您的儿子啊。
0: 好，没什么。哎，你是哪里的？
1: 我是永济的。
0: 永济的
1: 青头镇
0: 啊，
1: 东社区。
0: 青头东社村是吧？
1: 嗯嗯。
0: 好嘞，行，先这样哈，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农业部门。哎，好，再见。
1: 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来看我们的听友朱国荣发来一条语音，让我们听一下哈。
1: 应审盐湖区今天的高速路况
0: 啊，你要问路况啊，你问路况你打字儿哈，输入高速就行了，高速两个字哈。来，我们听友星哎说，安宁哥上午好，说想问问听友有知道有没有知道西花园花鸟市场正常营业吗？前面好像是修路还有什么的又停了。啊，西花园的花鸟市场哈、啊、正常。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园区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来，刚刚收到的运城高速的路况信息哈，这59湖北高速合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开通。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哈。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安宁老师。
0: 哎，王女士您请讲。
2: 我是想安宁老师帮我们解决一下，像我们现在就是新小区，我们是孙和阳光院的，我们是新小区，然后

0: 我们现在电车都没有地方放，所以我们的电车下雨全部都在雨地里面淋着了。当时他们我们买房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人车分流。
1: 嗯。
0: 现在电摩也不让我们在地下停。
1: 地下车库。没有车棚吧？意思是是吧？
0: 没有。
1: 你说的是电动自行车或电摩之类的是吧？
0: 对对。
1: 叫什么？
0: 稷山县深河阳光院。
1: 稷山叫什么阳光院？
0: 深河，森林的森、
1: 啊、
0: 和平的和。
1: 啊，深河阳光院是吧？
0: 哦。
1: 什么时候这交工的这小区入住的？
0: 去年八月底吧。
1: 去年八月底是吧？
0: 嗯。
1: 他们现在有要建车棚的计划没有？
0: 老是说在建设中，然后我见他们地下现在画的那个线嘛，重新就是才这两天才画的线，
1: 我估计
0: 全部围绕着小区，就是那个房子下面就是天然气管道。
1: 我估计他是这个新小区他这个设施还没有完善，没有。
0: 但是他们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他说的是人车分流，现在不让我们去地下室。
1: 人车分流说的是汽车，一般电动车呢，有的小区是这样的，有的小区电动车是建车棚，有的小区是电动车不让进小区，小区外面有一圈可以停，但是电动车进地下室的这个还真不多，很少，就是现在的新小区，他这所说的人车分流是机动车下地下车库。地库机动车不能在小区里边跑，他说的人车分流是这个。
0: 但是现在，安宁老师，现在他在地上就现在又才画了200多个车位。
1: 嗯。
0: 然后而且还在小区里面建了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赚钱的那种，充电桩，就是外来的车也能进来，就是小区的安全隐患就特别大。
1: 嗯，你说那个什么什么车呀？就是你说的充电桩。
0: 就是，充电桩。
1: 电动汽车，
0: 对
1: 啊，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是这样，一般的新小区，现在好多新小区都是建成之后才开始建车棚。我跟你讲为什么哈，一般这个新小区的入住率呢才开始不高，它这个一般这个入住小区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啊，它一般是连充电带停车嘛。它一般是不是小区自营的，它是有一些竞标竞进来的，竞标的这些呢，它要等着小区的入住率达到一定规模它才往里进，因为它建早了也没人冲啊，它是亏损的。所以说很多新小区就存在这个事儿，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存在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它没有电动车棚，然后后续呢慢慢的随着入住率的增加，它的车棚以后你们的车棚肯定会建，因为入住率一上来，它这个是刚性收费，也不是刚性的消费，大家都要充，所以这个肯定有。肯定有的话，就是看你们现在入住率达到多少了。
0: 入住率看着，反正现在看着挺多了。
1: 哎，对，多了它自然就起来了。一会儿我跟你们物业联系一下哈。它一般呢，现在有些小区，我就是两种方式，要么就是电动自行车呢，规划在小区内部楼前，这是最居多的。这个方便一些嘛，要么就是我现在运城有些新小区就不让电动。

0: 地上就是离就是稍微安全一点，就它空旷区域嘛，就离楼房稍远一点，我觉得这个安全一点。其实
1: 现在把地上也全化的车位，我们连绿化都没有，只有房子和车位，而且车位全部让你出租了。
0: 啊，
1: 原来他跟我们卖房
0: 子，你说地上也有机动车的车位？
1: 对，全化的车位。
0: 啊，你们那个不是人车分流嘛，是吧？
1: 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人车分流，因为我们买房子都是奔着这个去的。
0: 你们合同上写着吗？
1: 合同上我都没有注意。
0: 对，你要看看合同上写了呗。如果合同上写了的话，那他得给你赔钱的。你们回去把合同看一下，知道吗？
1: 那行。
0: 对于这个基础设施，
1: 电梯质量太烂了，也不知道当时都是怎么审核过去的，就坏的不停气，而且一坏了，想让我们自己打电话。
0: 啊，自己打电话。
1: 对呀、啊，因为我们交了物业费了，现在我们交的那个装修押金也不给我们退。
0: 这按说是物业自己来去那啥的嘛，就是。
1: 哎，我们还得等人家物业有人了。你像我们干个啥，就比如说是，他当时我们交了100块钱，说是给我们四个卡，现在也是只给我们两个卡，就是进门的那个卡。
0: 嗯嗯。
1: 这都是骗人的。
0: 哦，一般电梯坏了都会给物业打的，虽然说是电梯公司维护，但是物业他会对这些有一定的管理。
1: 让业主自己打电话，就是在电梯里面都困了好多，业主都在电梯里面困了好多次了。
0: 嗯嗯，
1: 就是质量太烂这个。
0: 啊，行，我一会儿。你们有多少栋楼啊？这小区？
1: 目前是七栋。
0: 七栋楼是吧？
1: 嗯。
0: 好嘞，行，我一会儿跟你们这个。小区物业联系一下哈。
1: 好好好，谢谢啊。
0: 沟通一下，哎，好嘞好嘞，
1: 好，
0: 行，哎，好好，再见。嗯。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大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7，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我们听友那个谁发来留言说：“安老师好哈，机场大道上电动车逆行的车辆太多，麻烦您看一下。”上图画圈这个呢，就差几米就能打通，通了以后呢会缓解好多。就是新命名的京十二路，通了以后呢就能和天泰一北苑后门那条路啊通。

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哈，在天台医北院子里，哎呀，那块我去的少。你说那块几米打通这块？行，一会儿我下来了，我好好看一下这个地图这块哈，了解一下那个情况。你的意思是那几米把它打通是吧？好的，一会儿我们找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哈，那块能不能打通。啊，接下来我们联系的是永济农村经济适用中心土地确权的工作人员。就刚才张先生的事儿啊，我们咨询一下政策方面的问题哈。电话给挂了，来，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再次帮我们连线到永济农村经济适用中心土地确权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工作人员吗？
1: 啊，是，你说。
0: 哎，咨询您一个政策问题哈。刚才一个张先生啊，说他以前父母呢有三亩地，后来不是去世了吗？他有兄弟三个，他就想咨询一下，这兄弟三个呀，是能继承这三亩地呢？还是就是有咱们这个一般父母去世在农村，这个土地是怎么个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是继承呢，还是你有使用权呢？
1: 哦，哎，是这样啊。
0: 哎，咨询个政策问题。
1: 是他父母已经去世了啊。
0: 对，
1: 就是说他确权的时候啊，
0: 嗯嗯，
1: 父母是单独的户嘛，如果是单独的户，

0: 就是表示就是这个合同的主体，它不是是合同的主体吗？合同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
1: 哦、
0: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个就叫互消王，集体就可以把土地收回了。
1: 就是人家、
0: 就是
1: 这个土地成集体土地了，是吗？
0: 对。
1: 哎。
0: 从对对对，按合同主体来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的，是一个户。
1: 对对对。嗯。
0: 啊、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也。
0: 然后集体就能收回。
1: 如果有某一个子女和父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0: 不说户口本，
1: 不过
0: 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当时确权的这个，
1: 就在谁的名下，按谁的来说，
0: 啊、
1: 是吧？
0: 我们发的那个，就承包经营权本那个证，啊。
1: 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父母去世了，他这三亩地，他兄弟三个，从这个规定上来讲，谁也确不到他的名下，对吗？
0: 确不到。
1: 哎。
0: 对。
1: 就说是否能耕种，那就看看怎么村里怎么再分配的问题了，是吧？
0: 啊，怎么耕种，但是有经营啊、
1: 哎，
0: 但是你这个承包权你不能给他确，就不能给他发本，也不能确。
1: 对对对，确权只是自己名下的地，是吧？跟父母这个去世了，父母这三亩地没有关系。
0: 对，法律意义。当时那个合同主体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咱们现在国家这个叫承包嘛，是吧？就是所有的。

0: 们兄弟仨谁也缺不到名下。
1: 对。
0: 那么这个至于怎么耕种，
1: 对，
0: 一个是因为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就回归集体土地了。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村里边过去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就是似乎还延续着去种，怎么种呢？你们仨商量着来。
1: 嗯。
0: 就是你们兄弟三个呢，但是确权到谁名下，这个谁也缺不了。就是你老大老三都缺不了啊。
1: 对对。
0: 哎，他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他想这谁想缺也缺。

0: 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看路，
8: 看路，
9: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你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这下把这个土地这个方面的一些法规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哈。哎，当这个农村父母去世，名下的这个土地呢，实际上就回归了这个集体土地的属性了哈。就不要争来争去了，哎，这个就回归了。因为这个土地呢，它是承包的。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归属于某一个人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1: 哦，你好，安老师。
0: 哎，赵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哦，我就反映一下，这个有个红绿灯，它可短哈，只有几秒钟，五秒吧，大概。
0: 啊，哪里的？
1: 解放路和解放路和大禹街十字路口。
0: 解放路和大禹街十字路口是吧？
1: 对，由西向东和由南向西两个方向都是几秒钟。
0: 南向西啊，很短是吧？
1: 对，南向西和西向东。
0: 嗯嗯。
1: 啊，就这。
0: 南向西和西向东是吧？
1: 对。
0: 大概有几秒钟？
1: 哎呀，大概五秒吧。
0: 五秒左右啊。
1: 对啊。
0: 那只能过俩车，过一个车俩车的。
1: 对对对，就是两个车。
0: 啊啊，好嘞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哈。
1: 行，好嘞啊，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1: 啊。
0: 好，来看 S59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这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高速交警通知，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哎，

好的，这就有新的车型管制取消的信息。哎，大家如果上高速的话，随时再来沟通一下。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输入高速两个字来。

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今天呢是10月13号了，我看天气呢越来越放亮了哈，不知道一会儿太阳会不会探出头。早上我们塞北的雪呢说永济已经早早的出了太阳，我看我们这儿呢应该也快了啊，天放亮了很多。你看昨天呢就黑了一天，然后今天呢就亮堂多了。我看看明天啥天气，明天是阴转多云，后天多云，再后天小雨啊，最近多云天气居多哈。下周开始明显降温哈，这周是降温的开始哈。好的，刚才我们的导播说跟那个交警队呢已经交流过了，交警队的盐湖交警的设施科呢去没有盐湖交警哈，现在是运城的交警已经合并了哈，然后去核实一下看看是否科学哈。来，淡如菊说，安老师咨询一下，也是土地盐包的问题，我是出嫁女哈，娘家的爸去世了，娘家妈的80岁了，就是问老娘去世以后他们家呢就销户了，那个土地怎么办？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一个道理哈，如果说在父母名下的这个土地如果去世的话，这个地呢就自然的变成集体土地了，它不是可以继承的私人财产哈。注意，我们的土地不是私人财产，是国家的，我们的所有的农民土地是承包的，注意哈，当时是叫盐包嘛，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盐包继续，盐包的包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承包的意思。所以说当父母去世的时候，这块地呢就自动归为集体土地。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

0: 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2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2: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1度，早晚的温差呢是相当大，差了15度呢。但是可以感受到今天中午呢应该会稍微暖和一点啊。到了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2度。好的，刚才呢我在后台呢看到很多听友呢问到高速的一个问题哈。目前呢虽然说啊市区当中呢会有一些雾，但是呢高速的就是运城辖区当中所有的高速路况呢均属于是正常情况，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如果说呢有一点点的薄雾，大家还是要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好了，节目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难办事，或者说呢跟法律相关的任何事情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比如说婚姻家庭、借贷纠纷，还有财产纠纷，还有包括呢就是交通事故、劳动合同、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们的律师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抽丝剥茧，分析一下，解答一下。好，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那十月份虽然说过了一个长假，但是呢从这周开始呢也算是啊我们的工作呢就逐渐步入到正轨当中了。因为在2026年的最后的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没有什么假期了，所以我们得加油努力干，努力工作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

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在后台互动一下，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那大家听节目的话呢不要潜水啊，一定要来跟我们打个卡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那毕竟呢卡签到，哎，好嘞，收到。今天有点雾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宁静百合3431留言，他说。老师好，机场大道打卡，新绛园村路和108国道交接处啊，左转的绿化带连续4-5棵树长得比较茂密一些，看不到左侧的车辆，也没有黄绿灯啊，红绿灯啊，上次反映了，把头上第一个树给砍了，但是呢后面几棵没动，他们可以修剪一下树挨地的树枝，也不用砍。最近呢路过马路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谢谢老师。好嘞，没有问题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呢来反映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非常感谢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接听一路线贾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贾先生吗？
1: 是的。你是康律师吗？
0: 啊，是康律师啊。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正在听咱们的广播。
0: 嗯。
1: 就是孩子不是前几年这个发快递啊。
0: 嗯。
1: 他们把这个货收走了，没有给咱们的货钱返回来。通过法院已经打官司了，打官司咱们都打赢了，法院强制执行，没有给咱们要回来钱，你说这个怎么办？
0: 嗯。就是强制执行的话，没有一点都没有要回来是吗？
1: 啊，是的。
0: 嗯，这个钱是一共多少？
1: 就是强制执行的有23万，我们村的有三万五。
0: 嗯，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了，要不然影响通话效果。
1: 啊，好的。
0: 嗯，好嘞。您孩子给谁发的快递？对方是个人还是公司？
1: 哎呀，他们在浙江那个是有一个公司，他公司已经倒闭了。最后打官司的时候是和他个人打的官司。
0: 哦，和股东是吗？
1: 哎，对。
0: 个人打的官司，嗯，23万是您个人的，村里头还有几万是吧？
1: 是孩子的钱。
0: 啊，是孩子的钱，23万是孩子的，还有几万是村里头的是吧？
1: 啊，那几万是我们村的，也是给他孩子种的快递，他说他那个苹果，他说他要了
0: 啊，发苹果
1: 要来。
0: 嗯，
1: 对，他要了，他说哦，我把苹果拿走了，这明天给你钱。
0: 嗯，
1: 结果没有给，这一直推，哎呀，嗯，怎么说呢，这通过协商几次了，这他是就是中间有一个说，就是说我每月给你600块钱利息，也慢慢还。他给了几个月，这利息也不结了，最后没有办法，通过咱们的法院，
0: 嗯，
1: 我们下县法院打工来，我想着他可能给他，虽然他把你法院把他的银行卡这都冻结了，他的钱肯定打到他媳妇的账户上了。
0: 嗯，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在外头生活。
1: 哎，对，我就想着他们，
0: 对，
1: 他们现在的这一类人嘛，他们这个都是赖皮，
0: 嗯，
1: 他肯定是钱不知道打在账户上打了，他冻结了，他怎么取不出来？
0: 对，他肯定要生活的，所以他肯定会有其他的账号在用，应该不在他名下。
1: 哎，对，
0: 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猜测，如果说想要去落实执行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证据。你从这个申请强制执行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看好几个月了。
0: 嗯，几个月了是吧？
1: 昨天法院给我又回来一个材料。
0: 嗯，
1: 他说虽然这个给人家这个账户啊什么这个那个都冻结了，
0: 嗯，
1: 就是没有钱，意思是冻结到执行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
0: 嗯，
1: 就强制执行了。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 钱给要。

0: 了吧。
1: 行，我明白这个过程了啊，康律师，像现在这个贾先生这个处境的话，接下来怎么办？
2: 嗯，这个确实是好多案件的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像这种案子进入了执行阶段，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啊。比如他这个案子可能是涉嫌他把这个用他家里边人其他人的这种银行呀或微信去收款去经营。
1: 嗯，因为他在外头打工，多少是应该有收入的啊。
2: 对，这个也是个财产线索。啊，这些许多被执行人，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啊，你离婚或者是把房产就是过户到这个妻子名下，
1: 对，
2: 或者用他儿子什么是儿子的名字去买房呀，他名下是根本什么都没有的，他账户上钱也根本就没有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对执行这类案件，我们要关注他们其他类型的财产，比如说他有别人欠他的钱，像我们有一些公司就是应收债权，这个也能够执行。就是跟法院，我们法院要及时沟通，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财产的线索？
1: 嗯，
2: 啊，
1: 他家里有房产吗，贾先生？
0: 哎呀，他以前听说他的运程，他说他花了40-50万买了一套房，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买的。
1: 嗯。
0: 他和他媳妇有一段时间，他这个人他就是欠外面的钱太多。过几天这里的人找来了，过几天那里的人找他要钱。
1: 嗯，
0: 他那个房产可能都在他媳妇的名下，具体情况就是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买的。你说咱们打听吧，人家给咱打官司了，他肯定不给咱说。嗯，
2: 那像这些就是有可能放到他这个媳妇名下的，这个可以在申请这个执行以后啊。通过律师去调这个离婚协议，他们有可能就把房产就是过户到媳妇名下，调这些档案啊，查这些他们其他人名下的这些财产信息。如果是确实是恶意的话，是把这些财产给了一方啊，债务全让一方背，就可以请求对这个财产分割呀，这个撤销之诉啊，或者低价转让给别人等等。都可以提起这些诉讼，来让这个财产再归回我们，然后再去执行这个财产。
1: 嗯，他们离婚了吗？你知道他们的婚姻状况吗？
0: 嗯，他们没有离婚。他以前说工作在村里面散步，他说他们离婚了。就是他和他媳妇孩子都在一块，他孩子这两年在咱们的村里面上幼儿园，他父母看着嘞。
1: 嗯，
0: 他今年他都把他的孩子和他媳妇都带外面去了。
1: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他们有没有离婚，比如说他老在村里头散播他们离婚，是想让你们觉得他们的经济有分割，或者说呢已经办理了离婚证还生活在一起，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债务。然后康律师意思就是咱们可以从这个作为入手点，比如说他们是在你起诉之后办理的离婚证，把这个财产恶意分割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个需要去了解调查一下。
2: 对，
1: 因为如果说在你们打官司之后，他要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离婚的方式把这个财产都给了自己的爱人，然后自己把债务全背了，那我们就可以要求分割他的房产，因为这属于恶意转移。
2: 嗯，就是大家都要知道这个执行阶段，好多他就是成了劳累，他跟名下根本不放任何财产。
1: 对，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去申请法院的调查令，调查令出来以后，委托律师去这个一些单位啊，去调查他们的一些，比如银行流水呀、房产信息、车辆、工商登记或者社保纳税等等都可以调。调完了以后，律师也可以去调查哈，然后还有利用这些所有的公开信息啊，看看再有什么线索，或者他现在有些执行公司的这些，你比如说公司的这些股东他没有出资，那新的公司法里边规定，他如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的话，可以在他这个出资范围之内要求他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所以说这个都需要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
1: 嗯，
2: 不管有律师介入呀，或跟及时跟法官沟通来跟踪啊，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执行难的问题。
1: 嗯，贾先生，我简单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我们可以找律师调查一下，看他们的这个婚姻状况，以及他们这个房产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财产的线索，是不是在你们就是申请执行之后，或者说打官司之后恶意转移的，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他妻子名下真的有，而且呢确实是恶意转移的，那这个呢可以就是作为执行的一个就是内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公

0: 司的话，你告了他一个股东，还有别的股东吗？
1: 没有，他这是咱们村这个，他就是他一个人。
0: 啊，这个公司就他一个股东是吧？
1: 他不是股，他不是公司，他也是这通过这个这个平台给人家发货，他从这里弄一点货，在那里弄一点货，是收一点货，
0: 他个人是吧？
1: 对，
0: 对他名下没有公司是吧？
1: 他没有公司。
0: 哦，那就不考虑这个了。
2: 就是如果
1: 这个申请调查量怎么申请啊？康律师不是刚才在这个申请调查量吗？
2: 完了，私下再联系啊。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就是如果是我们如果怀疑对方是转移财产，或者是假离婚转移财产，或者有别人代持他的财产，就是通过调查令这种方式去调取相关的线索。那如果是他如果有能力还钱，却是他不还或隐藏他的财产，就可以申请，就是跟他失信呀、限高呀。如果你发现他情节严重的话，追究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你看，有的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对方其实他说的看的是表面上没钱，其实他在抖音上发布他去这儿旅游，去那儿高消费，住高级的酒店，然后给法官提供线索，后来就按这个拒执情节严重去定罪了，就可以促使他去还钱。真的有这种案例。
0: 对，尝试一下这些办法。因为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人呢现在已经就是比如说到外头打工去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债务，可能大家都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动作要快，因为咱们这个欠的钱也不少，几十万。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专业的人确实把这个钱的线索调查清楚。因为如果说人家明面上的账户上没有任何钱的话，法院那边是没有办法的，只能是依托咱们这边提供一些财产线索，然后法院那边才可以执行。所以这个调查取证的工作咱们这边得多做一些。
2: 对，除了调查取证，律师还有自己要留意一些，因为自己接触的最多，留意他的朋友圈呀，或者是这些抖音视频账号呀，他有没有晒房子车辆，有没有什么经营的项目，他肯定就有收入嘛。
0: 对，
2: 这些都可以作为线索。
0: 对，包括你听说了什么
2: 啊，
0: 然后他家人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从事什么工作，就是知道这些线索都要立马提供给法院。
1: 对对对。
0: 对，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因为他明面上如果说没有什么线索的话，这个法院他自己也没办法，所以就得依赖我们私底下要多留意，多提供一些线索。
2: 对，就是提供线索，他就是不是说是法院的事，这个我们自己要留心哈。
0: 对，
2: 给法院提供这些线索，法院再帮助我们继续追查这些线索。
0: 所以就是这个律师怎么私底下去调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这样，一会儿康律师你方便的话联系一下贾先生，跟贾先生具体来说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0: 贾先生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能行。一会儿康律师再给你联系一下，然后你们再具体沟通一下，看怎么操作这个事情，然后把对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就是新的线索、财产线索来调查一下，如果有的话，那给咱们争取更多的机会嘛，是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马年发大财，他说会不会是假离婚。其实啊，你看刚才贾先生呢他提供的说两个人一直在村里头散布说已经离婚了，但是呢基本上还生活在一起，其实呢基本上就是想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把他俩的这个经济状况做一个分隔。康律师，像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像这种假离婚的多不多？规避债务的
2: 很多呀，这种也确实很多啊。
0: 就是通过这个假离婚把财产给转移了是吧？
2: 对，普遍的他还有就是隐藏他的这些工资收入啊，说是没有工资，其实他是通过其他方式他是获得了收入。或者是还有债权债务关系，就是我们还有的案子就是他们有其他可回款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要求来执行的。
0: 对。那如果说呢遇到这种假离婚的话，那只能是要调查一下这个过程了是吧，看有没有恶意转移财产的这个情节，
2: 调一下离婚的协议这个档案，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什么情况。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1，这一时段的分享先到这儿啊。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

0: 3000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我们的律师呢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十佳公益律师。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十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

0: 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2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三路线丁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丁先生吗？
2: 啊，对。
0: 您是哪里的？
2: 我打山西运城的。
0: 好嘞。行，什么问题您说。
2: 我8月份是7月份嘞，我不是在咱运城买的房吗？我说给那个人家扣款是办的那个中国银行，我转账了也就没注意，要转到我买的那个房地产公司那账户里面去了。
0: 你要把这首付款转错了。
2: 不是首付款，是房贷。
0: 房贷转到这个开发商了，是吗？
2: 啊，对，转到开发商里面去了。啊，当时我联系了我们当时买房的那个业务经理。经理说，你把那个流程，就是转正那个凭据，给他发过去。因为我在外地打工的嘛，对吧？我给他转过去了以后，他说啊，好嘞，已经给你提交了，在走流程。几个月了，昨天下午我去他们那个售楼部去了。我也是说，要不你打12345，看看能不能给你协调。
0: 售楼部说打到12345协调一下，意思是他们是不认这笔钱了吗？
2: 他们也认，就是说一直说账户在走流程啊，怎么了的？
0: 哦，他们让你找12345啊？
2: 哎呀，他那个业务经理说，上次也有一家。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的，他说看你是不是，我说那个还有什么途径可以，他说就是售楼部卖楼的，他不是
0: 不是开发商是吧？
2: 不是，他这是卖楼的。
0: 对，要找这个开发商的。打进去了多少钱？
2: 3000块钱。
0: 3000块。康律师，现在他这个途径就是迟迟不给的话，这个怎么办？
1: 他就转错钱了嘛，本来这笔钱不应该对开发商去收。
0: 对。
1: 哎，
0: 你在转账的时候有备注吗？
2: 有啊，我银是碧桂园云顶。
0: 碧桂园云顶是吧？
2: 对。
0: 你有电话吗？
2: 我没有，我有他们业务经理那个电话。
0: 好嘞，你打到这个开发商的账户里边去了是吧？
2: 对，人家业务经理也挺好的，说你把那个凭证啊那些给我转，身份证复印件啊那些，身份证正反面。

0: 就不该你拿的钱，你拿了之后，对，他现在一直说在走流程，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都几个月了，这个流程都下不来？3000块钱嘛，就对于开发商来说，这就很少很少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稍后呢我们也问一下怎么回事啊。提醒大家，就是生活当中大家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反复的看清楚。还有就是我觉得丁先生好在一点，还备注了一个还房贷，是吧？这个就更清晰一些了。以前呢有这个什么电话充值充错的，
1: 对，有些会计啊财务他付款的时候也是可能多付了一个零，有这种现象，输的时候就是打错了。
0: 哎，对，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冉冉不烦，今天忙得不来了，我替他打个卡。谁说人没来，人在你前面都来了啊。冉冉不烦说，徐宁老师，康小平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收到收到收到。摇摇头没烦恼说，他忙着呢，让我帮他打个卡。你俩能不能对好台词儿再来，俩人都打卡了，都说对方不来。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需要怎么算赔偿，头部缝伤缝针头部裂伤缝针3针，手指无名指骨折。康律师，
1: 就是被在学校吗？就不满10周岁打架呢？
0: 也没有说在哪里啊，
1: 应该是被14周岁以下的
0: 同学给打伤
1: 了，被这些人打伤了。然后这个校园里边确实经常发生这种殴打的事件哈，那这个可以，对方呢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啊，对，进行处罚呀，还有民法典也有相关的维权的一个依据。就是对这个不满14周岁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啊，但是他要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他这个家长要这些孩子，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法等等，都需要家长来参与到这里边。那这个因为他不满14周岁嘛，所以他是不予行政处罚，但是这些打架呀，这些涉嫌的有可能更严重的情况下，在之后你看他会考军校呀，政法类的学校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哈。那我们作为这个受被打的这一方家长维权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报警固定这些事实，然后人家警察给对方做这个询问笔录，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先了解清楚，到底谁打谁，打的情况怎么样。

0: 部分也会支持的，
1: 嗯，
0: 确实因为这些造成了这些没法上课，
1: 嗯，对，就是医药费，还有呢就是后期的这个康复的损失，他这个需要鉴定伤残吗？因为他手指无名指骨折了，不知道这个需要鉴定吗？
0: 这个就是鉴定，然后最后还是要求他的家长来承担这些民事责任，
1: 嗯，对。
0: 民事责任。
1: 那我简单梳理一下，就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未满14岁把人给打伤了，那这个比如说他该报警报警，然后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他有会有一套这个相关的法律来适用的。至于这个赔偿的话，一方面就是医药费肯定是要赔偿的，还有呢就是手指的无名指骨折了，那如果说呢比较严重的话，或者说呢目前看着会影响生活的话，可以做一个伤残鉴定是吧？
0: 伤情鉴定
1: 对。对，做一个这个鉴定，完了之后呢，后续还涉及到其他的什么费用的话，其实都可以一块儿来向这个14周岁的这个同学家长来主张啊，这些是可以主张的一些费用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6，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显眼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10家公益律师。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
4: 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看路，
6: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2: 好，大家好。
1: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开通过程当中，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留言的话呢，可以说一下你想要问的事项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那个谁留言，他说麻烦问一下，小区里面总有来历不明的大型犬只在小区游荡，物业每次都说我处理一下，师傅过去看一下，这种情况的话业主有啥合规的处理方式吗？康律师，那大型犬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没主人去看的话，对于小孩呀或者说路过的人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型犬到底是有人养的还是没有人养的，
1: 流浪狗是吧？
2: 哦，有可能是，有可能人家啊，然后这个他反映给物业，可能现在物业他没有这种执法权哈，那只能去协调协调或者是上报呀。那如果是这些确实很看着很害怕这些烈性犬，我们可以找这个或者是110报呀，啊，或者是城管，或者是还有这种动物防疫部门啊，看哪个部门介入一下，然后如果是流浪的，看看是怎么哪个部门管这些。
1: 那物业他没有执法权，他可能就是只能驱赶一下是吗？
2: 只能协调一下，没法强制执行啊，就是你又不能开罚单，比如说其他人养的你又不能开罚单。养犬管理的执法主体啊，应该是公安机关和城管部门，社区做的是一些劝导呀，啊，劝说这些邻居养狗的，或者协调或者是上报。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运城应该也有这种养犬管理条例啊。然后看是重点管理区，有些重点管理区它和农村还不一样，就是禁止养这些大型犬和烈性犬。那如果有人确实违反规定养这些犬的话，那就由公安机关责令他限期处理，那如果他自己不处理的话可以给没收或者是罚款。所以我们看他是什么情况，先去上面劝导一下，劝导无效的话，
1: 他是来历不明的大型犬，就压根儿也不知道是谁的狗，那物业能做的是什么？是只能是
2: 去上报吧，
1: 只能是上报是吧？
2: 上报看，这也不要说驱赶到再去到小区外面再去伤了别人呢。
1: 对对对，是
2: 还是找到一些管理部门。
1: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对于物业来说，他可能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呢，作为业主的话，合规的方式就是去报警是吧？
2: 对，报警或者我们市民热线咨询一下，看这些犬有哪些部门来管理。
1: 然后呢去投诉举报，然后看怎么去处理一下，是这个过程是吧？
2: 对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孟非凡，说这个稷山县

0: 认定这个客运车辆这些事故的责任啊，你到底是司机责任还是还有其他的第三方侵权的责任？
1: 嗯，包括这个突然窜出来的这个行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责任，是吧？
0: 对对啊。然后如果开始按着责任来，然后这些发生这些事故啊，你到底是驾驶员来承担责任，还是有这个平台呢？或者是咱们自己啊，没把这个小孩儿，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责任？然后比如说监护人自身的过错，他把小孩儿啊，或者是头伸出外面呀，可能会自己承担一部分。然后我们具体的处理流程，就先要认定这个事故，然后把这些医院病历啊，拿上，然后看这个像这些保险单啊，保险单位还有肇事方啊，先去协调，协调不好的话，再去走这个民事诉讼的一些程序。
1: 我想问的康律师，就是这个定责肯定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说过几天就要去交警队定责了，定了责任之后，就是谁赔付多少，他不是应该有一个比例嘛，对吧？像他这个保险的话，是不是只承担孩子的这个医药费？比如说呢，这个保险只能报这一部分，你像其他的小朋友，家长比如说请假陪护呀，这些误工费啊等等，这个是不是就得找司机或者说这个行人他们个人去赔付，是这样吗？
0: 不是，保险它这个赔付范围，它只是看有责呀、无责呀，或者是你赔的比例、但是赔偿的项目，这些只要在保险范围，这些医疗费啊，或者一些误工费，这个还有伤残等等，它有好多项目，它保险都是可以赔的。
1: 所以说定责是最主要的，是吧？
0: 对，先要定责任。
1: 定完责任之后呢，至于费用大概是多少，这个是说不出来的。
0: 定完责任，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列这个被告啊，谁是侵权人，可以告谁？你是以这个运输合同来起诉呢，还是以保险纠纷，还是以第三人侵权纠纷？他每个纠纷起诉的这种都还不一样。
1: 对。先定责啊，先定完责任之后呢，看分别承担多少，然后呢，这个孩子受伤到底应该向哪些人去要，然后呢，还有就是花了多少钱，包括你的误工费是多少，这些费用呢，算出来之后才知道大概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呢，没有办法判断，只能跟你说，这个定了责任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关键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蕴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蕴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蕴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蕴城市优秀律师，蕴城市10家公益律师。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
4: 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

0: 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哎，等等，先别多点，一夜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你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5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那距离节目结束呢也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谁发来了两段视频啊。刚才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视频呢，确实啊，在小区当中的一只大黑狗啊，在小区当中啊乱溜达，还要去闻一闻人家的电动车，确实看起来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啊。而且呢，我看到他这只狗啊还挂着这个，就是脖子上还挂着狗链儿，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来，康律师，那这种情况的话，最终怎么处理？作为业主来说，
2: 你看它是流浪犬，还是归这个城建这方面管，还是公安啊？但是其他的我们的社区啊，这些部门都要配合啊，配合把这个犬，看送到哪里。
1: 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谁，我们可以打这个12345，因为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他这个犬只的话就是城管这边，
2: 城管啊，
1: 对，他会就是捕捉收容这块是、
2: 他应该是配合公安，他负责捕捉嘛。
1: 对，
2: 捕捉，然后城管、农业或者农业农村这些部门也可以配合，然后小区里这些他们上报呀，但最终还是交给公安或者城管这些部门来管。
1: 对，是的，所以呢，你就可以打这个12345嘛，打这个12345，然后呢，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说一下，说这个无主的这个流浪犬在小区当中呢，可能会对人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说呢，来请求这个就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进行处理一下，打这个12345啊，效果会好一点啊。刚才查询了解了一下，好的，那如果说呢还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及时的拍视频留证据，但是呢不要靠近。我觉得那个谁拍的视频还是挺好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呢也能够看清楚啊。然后呢拍视频留证据，不要去挑逗，或者说呢不要自行的去驱离追赶，以免咬伤自己。另外呢就是我们拨打这个12345来进行处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今天呢我们在接听热线的时候了解，就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执行难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打错账户的问题。打错账户的话，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核对好个人的信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执行的问题，最后呢还是想请这个康律师，因为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0: 王律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其实这些执行的除了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以外，就是我们自己要留心啊，这些线索要采取一些法律上允许的这种办法程序来查清他这个到底有没有财产，然后再给法院再继续来沟通，看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就是作为我们个人的话，应该多留意他个人的一些财产线索，及时的跟法院来沟通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关注。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感谢康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1: 感谢大家啊。
2: 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城隍是我。

0: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公筛。

0: 北京时间的11: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继续要和大家聊聊美食了。
0: 今天起大雾了。
2: 不是今天，是昨天凌晨。昨天晚上
0: 是今天凌晨
2: 哦，今天凌晨不好意思啊，我这数学不是特别的好，
0: 和数学没关系，
2: 物理也不是很好，化学也不是很好，反正就是学科不是很好就是为了减少大家诟病我这个机会，我先自我澄清一下，我这个学习不是很好。然后昨天晚上12:30的时候，我有刷那个朋友圈，突然发现好多人发朋友圈说这是怎么着了，要修仙了吗？完全就是那种咱们整个市区就是看不见的状态。
0: 我正在家就看那个修仙的短剧呢。最近追一部短剧。
2: 哦，你寻思是怎么着了？
0: 哎呦，我寻思的，我是不是要开始就是飞升了？
2: 短剧照进现实了。
0: 哎呀，因为昨天这个大雾啊，家里头突然冷了。
2: 就是挺冷的。
0: 对，然后好多人是被冻醒的。所以才看到了这场雾啊！
2: 实不相瞒，就我们家现在的就是床上有多少床被子，你知道吗？这东西不能细想，好久都没有盖过那大的了。
0: 对呀、啊，是不是？
2: 行，不能多唠这个事儿，真的，就是今天起一大早，咱唠这个事儿还过不过了？你说？
0: 该过还得过嘛。就是昨天这个雾特别大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影响了好多的高速路，就是雾大嘛，都建议大家要谨慎驾驶，甚至于有的是关闭的状态，是吧？就是我来上班的时候呢，才慢慢的放晴了。
2: 对，是的。然后现在高速方面也没有像大清早那么复杂了，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几乎都开通了。就是只是什么呢，像7座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的话，你要上高速要提前了解路线信息。
0: 对，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字就弹出链接了啊。
2: 对，是的，
0: 点击进去详细了解。
2: 一说到咱们后台，我现在真的好期待10月19号的当天啊，就要和大家共同度过我们109的生日嘛，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各位商家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们，都齐聚那一天，齐聚到我们的电台，和我们一起欢庆生日啊。
0: 这位朋友在群里说，你们是哪块那么热？
2: 还好吧，不热吧，不热吧，我们都穿长外套了，还热呢。
0: 是另外一位朋友说，他还开空调才可以吃饭，要不然全身都是汗。
2: 我们也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这么热。
0: 人家这位朋友是广东茂名的，
2: 怪不得那么热呢。咱们在山西呢。

0: 山西运城。
1: 广东现在还这么热吗？
0: 不知道啊。
1: 也没那么热了吧。
2: 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5: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幸福，
12: 奶油冰棍，
13: 和同学过生日，
14: 打一场篮球。
11: 幸福，
15: 第一次和他牵手，
16: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9: 整个下午追剧。
11: 幸福，
2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7: 看女儿穿上婚纱，
2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刚解决的才是实打实的问题呢。中午吃什么，就这个问题，那对我来说都太难了。我每天中午都没什么饭，你知道我昨天吃的什么吗？昨天回到家，我把前天蒸的剩的米饭炒巴了炒了炒，就用那香肠啊、葱花呀、洋葱啊、土豆丁啊、胡萝卜丁啊、鸡蛋呢炒一炒。难，所以这问题你们问问加比哥吧，他每天吃的比较丰盛一点。
1: 所以我就想说，就这到底是个问题还是不是个问题？
0: 就是个问题啊。但对于就是咱们节目来说不是问题，但我个人来说是个问题
1: 啊。好吧，每天吃什么，我觉得生活品质高的朋友，那就追求高一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我们条件不允许的朋友，我们就乐在其中，哎，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就整点温情的，
0: 就温馨一点的，
1: 哎，对，
0: 可以。
1: 你像我媳妇儿昨个在家给我做了一份米线，我就特别的温馨。
0: 哦，挺好的。
1: 然后就是温馨到什么程度呢？平常都是我在家主要掌勺嘛，做饭啊。你嫂子呢，她基本上也不会做，或者说做的 不怎么好吃啊。
0: 对。
1: 然后昨个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份米线，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可能看人家东方甄选那直播间卖那个米粉了，就买了一大袋子。
0: 是买的有调料的那种还是要
1: 没调料的？
0: 没有调料。
1: 对。但是她自己给我做的是肉末米线。
0: 哦。
1: 里面还煮了一些菜。
0: 啊，挺有口福的。你不是最爱吃肉末了吗？
1: 哎，真的很好吃。
0: 哦，难得难得你在节目当中夸嫂子。
1: 对，就比在饭店买的那些好。

0: 好吃的多。
1: 哎呦天哪！
0: 因为饭店的那个米线呢，大多都是靠调料。
1: 妈呀，今天晚上绝对是大被子啊！
0: 各种味儿啊。然后呢，我家秋天在那吃的时候，你知道就如何表达他对妈妈做米线的认可、啊？
1: 对对对，怎么表达的？
0: 就我姑娘呢，不是有个电话手表吗？
1: 嗯，
0: 然后拿电话手表拍视频。
1: 哦，
0: 她的目前呢，她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做一个吃播。
1: 就是女儿做一个喜欢做吃播，
0: 对，她自己就会拍，
1: 嗯，
0: 因为她老看网上的一些吃播，
1: 对，
0: 她就会说小朋友们你们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她就拿起她那个电话手表来，不断的在拍米线，并且呢振振有词，就说哦，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米线，妈妈做的米线竟然这么好吃，这是我一生当中记忆最深刻的米线，
1: 哎呦天哪，小嘴真会说，
0: 对，就反正说了很多温馨的话，在旁
1: 边，但是无形当中真的会给妈妈很多鼓励的，
0: 对啊，
1: 嗯，
0: 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夸了几句。
1: 哎呦，嫂子昨天已经
0: 幸福坏了。小朋友们，你们好，这个是我妈妈给我做的米线，它也可以叫做，你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爱心米线。就是，哎，我真的想把它那个拷贝下来给大家听一下。
1: 哎，我嫂子肯定心里想，这一家子哄骗人的人啊。
0: 没有没有，就是我姑娘的这种夸奖啊，就属于那种什么呢？最近不是很火的，就是家长为了表扬孩子，就把那个视频打开，对着孩子就说，哎，我特别想跟你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他特别的听话，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1: 对。
0: 喜欢什么，对不对？他爱吃什么，然后小朋友就特别不好意思，最后说，你知道我夸的是谁吗？
1: 夸的是自己呀、
0: 啊，就是你呀、
1: 啊。哎呦，真好，
0: 像极了。
1: 哎，今天中午会不会嫂子又要给你做饭啊？
0: 像极了这个的，倒装版。
1: 怎么叫倒装版？我告诉你，这其实、
0: 姑娘夸妈妈呀，
1: 你打心底里还是认可了吗？啊，认可了妈妈。可是为什么就是稀疏平常的这件事情，今天会如此的有反应呢？是因为平时妈妈不怎么做，昨天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吃的饭，对吧？平时都是你掌勺。
0: 对。
1: 那真的挺好的。
0: 但不得不说，这个米线做的很好吃。
1: 今天中午还是米线吗？
0: 不知道，你嫂子有空就做吧，因为那么一袋子米线呢，总得给它造完了吧。
1: 哦，挺好。但是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0: 我就怕什么，你知道吗？
1: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他会昨天告诉你，就是昨天给你做米线，然后今天中午依旧是那个米线，然后明天中午还是那个米线。因为我妈就曾经干过这种事情，因为她曾经做了一个面条，我觉得很好吃，我妈让我连一个礼拜又做一个礼拜的那个面条。
0: 那怨你呀，不怨妈妈呀。
1: 不怨妈妈，不怨妈妈。
0: 那是你自己在那儿非得那么做。
1: 他我就说好吃好吃，第二天桌上还是那个饭。哎，真的挺好，你看在家里边自己 DIY 做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家人吃到那个饭菜。

0: 了解了，
1: 是的，没错啊。
0: 真的蛮好的，大家如果最近在家里做到了什么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这种爱的瞬间，我觉得听起来都很温暖。你不要说当时有在饭桌上一起去吃，一起去做饭的这件事情了。
1: 所以我就说嘛，有条件的呢，我们就按照条件吃，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生猛海鲜、胡吃海塞都行。没条件的呢，我们就走温情路线啊。
0: 对呀，
1: 就带给别人一些温暖的美食，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嗯，真的蛮好的，听起来暖暖的。大家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分享啊。哎，今天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
1: 不是今天开了，是天天都在开
0: 啊。是，我怕他们找不见我啊。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那我在直播间问大家中午吃什么，有的朋友说如果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就去吃炒魔花，竟然有听友在直播间说啊，炒魔花是什么，他不知道炒魔花是什么。这位朋友就刚才问咱们 DIY 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想知道，你真的是穿越过来的吗？你是从嘉比哥的那个 AI 剧里穿越来的吧？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叫炒馒头非要叫炒魔花呢？
0: 也可以叫炒馒头，可以，
1: 也可以叫炒馒头，但炒魔花听起来就更加的精细一点了。

0: 谨一点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艾尔这位朋友说，他在家做的特别温情的饭菜就是一烧二两掺，比如说是豆腐脑加胡辣汤。烧啥？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就是豆腐脑加胡辣汤，
1: 嗯，
0: 然后再烧个什么？
1: 烧饼呗。
0: 哦，烧饼，行，也挺好。这是早饭嘛？早饭，
1: 嗯，
0: 咱们说中午饭吧。
1: 豆腐脑加胡辣汤这种吃法也真的是有朋友这么吃啊。
0: 我一直觉得豆腐脑上面那个卤子不就是胡辣汤吗？后来那一次，我记得咱们一块儿去那个盐湖早市去吃这个的时候，我还问嘉宾哥，我说这两个东西不是一样的吗？然后他当时告诉我是不一样的。胡辣汤里面是有，胡辣汤里面是有那个淀粉非常多的，且是有肉片子的，但是豆腐脑里边那个卤子就不是。
1: 我们运城人把豆腐脑的卤子也叫做胡辣汤，有的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到这家早餐店去吃饭，他们家没有胡辣汤，他就把这个当做胡辣汤给你盛一碗。
0: 可是胡辣汤里边应该是有肉片，应该是有丸子，然后应该是有那些更丰富一点的东西，海带丝之类的嘛。
1: 那是河南胡辣汤
0: 哦。咱们这边的胡辣汤不都是河南那边的吗？
1: 没错。
0: 哦，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嗯，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想聊什么来着？
0: 聊就是我们那些被大家逐渐看到的中国小县城
1: 啊。小县城，
0: 因为你像我们以前旅行的话，你说去武汉、去南京、去这些大的就是都市，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因为网络的发达，我们就中国的很多县城都逐渐的被大家看到了。为什么会被大家看到呢？因为你会发现很多非常出名的特产其实都是出自于小县城。
1: 哎，是。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有些市区其实都是县城改过来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最早的时候就州郡府，是不是？
0: 嗯，
1: 哎，最小的就是县。
0: 对。
1: 你像我们晋城市，它就是最早就是县。
0: 嗯。
1: 你像运城也是啊。
0: 运城以前是运城县是吗？
1: 不是运城县，它是最早的时候，它是地区嘛。
0: 嗯。
1: 晋南地区嘛。
0: 嗯嗯，对对对。
1: 运城就是成为这个地级市，嗯，也是后来才演变发展过来的。
0: 它要发展嘛，发展起来了之后就逐渐的往就是那个更高一个级别的走了。
1: 所以说呢，其实最小的单元就是县嘛。
0: 嗯。
1: 各个小县城啊，都有什么特色，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想了解到的。以前呢，我们现在以前呢，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去一些北上广深大城市。
0: 嗯。
1: 现在旅游呢，我们都去一些什么什么市啊，什么运城啊。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对啊，
1: 我们到什么辽宁抚顺呢，啊？
0: 就更加安逸一点的小县城。
1: 对，嗯，现在呢，我们就想去找一些县城。
0: 啊，
1: 你就比如说我的老家陵川县呐，像你的老家新
0: 绛县
1: 呐，
0: 啊，
1: 对啊，大家就会到一些县城里头去看一看。
0: 对，
1: 因为县城的生活节奏呢会更慢一些。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我们觉得非常就是丰厚的或者非常厉害的那些特产，它其实都是来自于县里边。
1: 对，就来自于我们的基层嘛。
0: 对，嗯，对对，
1: 所谓的基层，最小的单元啊，就是县城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当然你们说还有乡镇呢，还有村呢，我们按照行政划分，
0: 对，我们
1: 是还有，
0: 就都放在县里边吧。
1: 对，
0: 你要说村的话，那简直太多了。
1: 村还有大队呢，
0: 对对对，
1: 队还有各家各户呢。
0: 哎，队里边有
1: 各家各户，还分到个人了呢，
0: 还有组呢。嗯，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咱们先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嘉宾哥，就是你觉得帝王蟹应该是出自哪里？
1: 帝王蟹出自餐桌上。
0: 帝王蟹出自不是海里吗？
1: 那出自海里。
0: 你说说，人家说了，河北那边不是海也挺多，像秦皇岛啊、大连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很多那种出海货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河北人想要买这个帝王蟹过一把瘾的话，发货地儿是哪里？
1: 你还别说，真的啊，我
0: 你觉得是秦皇岛还是大连？
1: 我觉得秦皇岛。
0: 秦皇岛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秦皇岛玩的时候，
1: 在秦皇岛旅游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蟹，是吗？
0: 对，我去秦皇岛旅行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帝王蟹。
1: 哦，
0: 我看到很多那种超级大的那个大，就是那个啥虾，
1: 阿拉斯加雪蟹，
0: 就是那个虾，就和小手臂一样这么大的那个虾，帝王虾，还有就是各种的虾，但是这种帝王蟹真的是没有见过。
1: 啊，
0: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应该是哪儿呢？难道？

0: 就是哪呢？
1: 临
0: 沧永德，
1: 都是一些我们没有听过的地方。
2: 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幸福，
8: 奶油冰棍，
9: 和同学过生日，
10: 打一场篮球。
7: 幸福，
11: 第一次和他牵手，
12: 开车连续5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7: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在我们中国被大家不所熟知的小县城，但是出了很多特色的小县城都有哪些。刚刚嘉比哥有跟大家说到，这个新疆人如果想要买大米的话呢，是要去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阿拉尔。然后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有朋友去过阿拉尔，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0: 我听过，
1: 他说那个地方挺好玩的。还有云南人如果就是去找那个夏威夷果的话，要去临沧永德啊！我以前以为这个夏威夷果是来自夏威夷的，真的，我以为是来自国外的。因为
0: 它那个品种肯定是来自于那儿的，
1: 就觉得
0: 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叫，
1: 对
0: 吧？对，
1: 就觉得就是这个坚
0: 果
1: 澳洲的会好吗？
0: 这个果是哪都能种，只要符合种植的条件都能种啊。
1: 对，但是这个产的更多的就是临沧永德了。
0: 对，
1: 还有哪些好吃的啊？
0: 对，我们要说到好吃的话，其实每个县我觉得都有它的特色。
1: 大家也来说一说咱们运城的这些县好不好？
0: 你比如说你们新疆县
1: 的话，
0: 新疆县的砂锅。
1: 除了吃的之外，我说新疆县其实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蔬菜，我们新疆县的蔬菜是出口的，全世界各地的。就是出口。很大量的啊，就是蔬菜，还有桃，新疆的桃，
0: 新疆桃也不错，
1: 桃子也非常的好，
0: 水果吧，对于运城来说，我觉得都有。
1: 还有就是新疆有很多的纺织厂是做袜子的，做秋衣秋裤。
0: 现在还做吗？
1: 现在还有那个袜子的纺织厂呢，也有呢，而且那个袜子也是出口的。

0: 哦，
1: 都是远销、
0: 啊、出口、啊、
1: 远销国外的，
0: 就是宣传最大的噱头就是出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做的那个袜子很多都是那种丝袜，咱们国人不喜欢穿，他们都出口去那非洲啊，然后就是那些比我们稍微
0: 啊、
1: 不是那样的国家，
0: 就是便宜的，
1: 便宜一些的
0: 丝袜，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新疆还有什么呢？我们那儿也做那个果丹皮啊、果酱啊，还有山楂片、啊，
0: 特产挺多的了。咱们说一下别的地方啊。
1: 对对对，哎哎，没说完呢。
0: 啊，还要继续说。
1: 好吃的什么猪卷子呀？行了，咱们经常说的，老话常谈了，又说的多的是啊。接这个让给你吧，你说你们那儿的。
0: 我不说我们那儿了，就说其他的县吧，好不好？
1: 来说其他的县，行。
0: 其他的县还有哪些？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临沂县，人家现在有大闸蟹。
1: 对对对，是的，这大闸蟹厉害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哎呦，挺惊奇的。
1: 对，是的、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大闸蟹应该就是南方的，咱们北方怎么也能种植出来大闸蟹，
0: 养殖出来啊？
1: 对，养殖出来。
0: 对，其实除了这以外呢，你比如说稷山。麻花、
1: 板枣，这都是我们熟知的。想问问大家伙，就是你是当地的朋友，你们那有什么大家不熟知，但是也是出自你们那儿的？
0: 稷山的壤菜，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再说到绛县，绛县大盘鸡、
1: 樱桃，哎，绛县的樱桃真的应该好好推一推。
0: 草莓、樱桃，不用好好推，人家卖的特别好。
1: 就我外地的朋友，不是也可以来咱们这儿买吗？
0: 我知道，人家已经卖得很好了
1: 啊，是吗？
0: 都卖不到运城就卖完了，听说。
1: 哎呦天哪，没卖到运城，我以为咱运城不知道呢。
0: 什么就卖不到？
1: 没卖到，
0: 就是特别是第一茬大棚樱桃出来的时候，卖得特别快啊。
1: 是的，超级大个，有那种黑颜色的，特别大，和乒乓球一样那么大的，真好吃啊。
0: 那叫梅枣。
1: 享受独处，说是庙上的枣。
0: 啊，庙上的枣就下县，下县庙上的枣。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啥？有夏宝西瓜。
0: 你说的庙上是也会去庙上吗？下县庙上吧，下县叫庙前村。
1: 哦。
0: 嗯，我说的对吗？
1: 临沂庙上。
0: 临沂庙上。
1: 不是下县，是临沂庙上。不好意思啊，大家。
0: 下县是庙前村。
1: 因为很多地方这个名字它都有
0: 重复的地方。临沂庙上的枣。
1: 对，临沂那东西就多了，临沂人还有就是各种的水果啊，对不对？
0: 万荣的三白瓜，没错，
1: 是的，
0: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啊。
1: 人说那个下县是庙前镇，庙上乡。哦，临沂的庙上乡，下县的是庙前镇。
0: 对，我就说有一个叫庙前，一个叫庙上，
1: 所以容易搞混啊。大家我来说一说吧，就你的家乡。
0: 对，就说就以县为单位吧，好不好，朋友们？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咱们就临沂的枣，是不是？
1: 对，
0: 冬枣啊。然后再说一下临沂还有苹果枣。
1: 是的。我特别想知道咱们这儿种甘蔗呀，种猕猴桃啊，火龙果呀，还有就是那些。
0: 这些它毕竟不是大量的。
1: 不是大量，都是哪儿在种这些东西？
0: 就是就像你说的，临沂啊、万荣啊都有。
1: 对，
0: 临沂就有种那个哈密瓜的
1: 哦。
0: 因为有一位朋友就在临沂种哈密瓜，还给我拿了几个尝尝。
1: 哎，真的，你要是在
0: 挺好吃的，挺甜的。
1: 很多外地朋友们说很羡慕咱们盐湖区的朋友，说住在这儿就挺好的，想吃什么水果当地都能买的。
0: 独处说我就是种甘蔗的。
1: 哦，独处你种甘蔗的呀？哎呦妈呀，
0: 盐湖区就种甘蔗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农庄，对吧？
1: 对。
0: 大家不是周末的时候到那去玩吗？然后有赛猪表演，还有百鸟园什么的，他们就有甘蔗林。

0: 方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9: 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说到各个地方的一些特产啊，真的大家伙在直播间讨论的挺欢声的，都在说自己那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希望我们可以多多推广宣传一下。
0: 嗯，
1: 刚有说到庙上的枣，其实嘉比哥也说了，枣在我们运城盐湖区种植的地方其实蛮多的。
0: 盐湖区啊，他说的临沂啊，
1: 对，
0: 万荣啊，
1: 是
0: 啊，种的地方挺多的，因为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掌握的已经很不错了。
1: 嗯，你就像我们当时聊广东的那边的荔枝，其实他们那儿种荔枝的地方非常之多，
0: 但
1: 是有一个地方确实是以某一种品种为特色，种的非常好的，是比较出名的，但是种植的地方也很多。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了，有些地方啊，只是做了，但有些地方呢，做到了全国第一，
1: 那就厉害了。一个小县城能把某一样东西冲向全国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挺有意思的东西，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哎，是的，没错。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刚刚说的阿拉尔市，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它在那个北边，哪儿的北边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边，就连着沙漠的那儿能出水大米。
0: 对啊，
1: 大米其实就是水稻嘛，对不对？
0: 是。

0: 那你说沙漠旁边怎么还能种出水稻呢？他为什么要干一件就是好像就和老天作对的事儿啊？明明我就让你这儿很干，但你就种出来了水里的东西。
1: 阿拉尔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兵团啊第一师师部所在地，
0: 嗯，
1: 人口大约是46万人。
0: 对
1: 啊，是南疆兵团的中心城市。
0: 对，他们培育出来的米就是有一个什么称号呢，就是荣获了国际金奖的羊脂子米。
1: 就像羊脂，像羊脂一样白。
0: 对对对，是的。哎呦，真的是厉害啊。未来未玩来还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不是那个享受独处，说临沂的鱼药全国领先。
1: 那是
0: 鱼药是吗？
1: 鱼药就是你们家要养鱼，
0: 对，
1: 要用这个鱼药
0: 啊。
1: 他们是全国领先的，是的。
0: 哎，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
1: 但是好像没有做到第一吧。
0: 嗯。
1: 刚刚我们说到阿拉尔市，我说怎么是市呢？咱们不是聊县吗？
0: 它是
1: 一个
0: 县级市，对，
1: 县级市啊，也算
0: 是的
1: 啊。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它都是县或者县级市。
1: 就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在一个沙漠边缘，
0: 对
1: 啊，那种这个，竟然种
0: 水稻
1: 种的这么好，
0: 而且它不仅
1: 水稻嘛，我们的理解就是它必须要有水资源。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它也是水资源很丰富的。
0: 他们是冰川融水。
1: 对，并且是一马平川。
0: 嗯，对呀，啊。
1: 嗯，很难想象在新疆有这样的地方啊，
0: 并且他们把它还打出了。名堂，打出了全国第一。
1: 对，
0: 这太牛了。
1: 他做到了国际米食品品鉴大会中国区的金奖，
0: 好厉害呀！然后通过电商发往全国嘛。
1: 所以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要追求这个五常稻米了，
0: 对，
1: 我们也想去尝一尝阿拉尔的米，
0: 羊脂子米，对。
1: 嗯，
0: 哎，真的，今天我们不聊这个，我的概念里只有五常大米。
1: 同样在新疆还有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叫尼勒克县
0: ，对，它是在那个草原牧场里边的，
1: 靠冰川的冷水做起了什么规模化的冷水鱼的养殖，
0: 好厉害啊！
1: 红鳟鱼，我们老家也有红鳟鱼，
0: 对，
1: 做的挺好的。
0: 你像人家的红鳟鱼，确实做的还不错，远销。
1: 你知道红鳟鱼它的特点是什么吗？
0: 嗯，
1: 没刺儿。
0: 没刺儿。
1: 并且它这个红鳟鱼的那个大刺儿啊，都是软骨。
0: 哦，那它是不是属于鲶鱼科呀？
1: 不属于吧？
0: 不属于。
1: 嗯，
0: 我们稍后查一下，和大家来查一下。
1: 对，我觉得鳟鱼就是鳟鱼嘛。
0: 对对对。
1: 它再像，它就像鲤鱼。
0: 哎，说到这个道理的话，
1: 它没法像鲶鱼啊。
0: 我特别写全国第一的事儿，突然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填上一嘴啊。还有就是。三文鱼，
1: 我就这真的是有三文鱼啊！我的天哪，
0: 对，是的，在新疆那边，哎，新疆真是
1: 这个好像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听说过，
0: 嗯，是的，
1: 对吧？
0: 嗯有的产地真的就是靠那个深加工，把一件事不可能做成了爆款，确实是蛮厉害的。
1: 对对对，
0: 也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利用当地的那个自然资源的地理优势去做。
1: 刚刚我们说到了云南的永德嘛，
0: 对，
1: 永德在91年的时候就引入了澳洲坚果种苗，然后呢，如今呢，全球占比将近37%，
0: 稳坐全球第一产区，
1: 挺厉害的了，
0: 真厉害，
1: 对吧？
0: 从澳洲带过，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有这股韧劲儿，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不别管谁从哪儿来的，我就要把你养得好好的。
1: 为什么咱们现在吃那个蓝莓特别便宜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云南的蒙自还有这个会泽县。这些地方呢，把原产北美的蓝莓做成了本地的名片，所以我们现在吃蓝莓，你看就10块钱一小盒，
0: 而且做的还蛮好的，
1: 还是大蓝莓，
0: 对对对，大颗蓝莓，
1: 有时候搞活动3.99一盒，
0: 哦，是吗？
1: 对，
0: 可太棒了，
1: 嗯
0: 嗯。
2: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0: 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青草味道，
8: 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7: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我们在这儿聊各种的肉食呢，因为我是新疆的嘛，然后好多新疆的朋友都来说咱们新疆的这个牛肉好吃，猪卷子好吃，希望他也能做到第一啊，因为我们刚才有在节目当中聊的那些地方，人家县里边出的东西那都是干到全国第一了。
0: 对，就是有一家你们都想象不到，就是在贺兰山。哎，我们以前在读那个诗的时候，对不对？踏破
1: 贺兰山缺，
0: 对，宁夏的贺兰山脉的东麓，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是一片戈壁荒滩，现在人家这个地方要种葡萄。
1: 是国内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选片产区，60.6万亩的种植面积，
0: 厉害不？
1: 甘肃那就是那个什么那边
0: 宁夏的
1: 啊、宁夏面积是真的大。我这次不是去烟台的吗？张裕葡萄酒是出自烟台
0: 哦，
1: 然后烟台那边其实葡萄酒也非常的有名，但是没成想人家这儿的这个葡萄酒竟然是干到了全国第一。
0: 咱们这儿的葡萄酒也不错嘛。
1: 啊、是的，
0: 有这个。自己的品牌，是不是？
1: 对，是的。宁夏红酒、单一葡萄园、烧烤露营红酒，就情侣约会酒，就这样的，就是已经很精细化了，都不是说红酒、葡萄酒了。
0: 是，我也喝过宁夏红。

0: 宁夏好像除了葡萄酒以外，它还有枸杞酒
1: 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荐那个，就是你有时间有机会了买一点那个枸杞原浆喝。我买了两大箱
0: 啊，
1: 一小袋一小袋的枸杞原浆，还有那个红枸杞、黑枸杞原浆，也是宁夏产的，东西很好。
0: 云南的还有一个山叫景迈山。
1: 这是古茶林的
0: 古茶林，对，
1: 肯定是茶了
0: 啊！
1: 一说到这儿就是说茶了，
0: 是，
1: 茶也很厉害啊。
0: 还有这个云南保山啊，保山是有那个保山红南红啊，龙阳区的鹭江坝咖啡园，
1: 哦，那对云南的咖啡也很厉害，
0: 对，
1: 哎，那天不是和你聊，你说。

0: 就是很
1: 太过了，
0: 很松弛，且那个棒肉都已经快烂掉了
1: 啊，
0: 那里边能开出来一个那么大那么圆那么金黄橙色的那个，
1: 所以大家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要擦亮双眼，
0: 对，要甄别的，要甄别，
1: 对对啊、嗯嗯，其实很多的县城呢被大家慢慢的发现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呢也愿意到县城去工作，
0: 对，是的，
1: 到县城去旅行，
0: 嗯，
1: 啊，以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县城能够发展起来，
0: 是的，
1: 嗯，这样我们大家伙儿老百姓啊、基层的群众们才真正能够去发家致富，对吧？
0: 嗯、是的、
1: 真正过上小康生活啊。
0: 对，是的。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2:24，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
0: 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喽？
1: 嗯，今天是13号啊，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1度。
0: 嗯。来看一下明天14号是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2度。
1: 那后天呢是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3度。
0: 嗯。
1: 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0: 对，是的，高速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喽，朋友们。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

0: 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啊，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经济上行时期呢流行说个小。哎，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啊，特别喜欢观察生活，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喜欢在生活里面找点乐子。经济上行时期呢就流行说小，怎么个小法呢？喝点小酒，找点小乐子，过过小日子，赚点小钱钱。但是现在呢就属于经济下行时期了，流行说大，比如说大抗炎啊，大喝水，大睡觉，大松弛啊，全是不用怎么花钱的。身边呢有好多人啊，在近一二年的时候呢突然就投身到这个大健康行业了。说实在的，经济上行时期确实没怎么听过这个行业，是吧？感觉还挺冷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健康赚钱挺厉害的啊。说起来呢，这经济这事儿啊着实是让人挺头疼的。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经济自由、经济独立呢？前两天给我妈打电话，给我打点钱嘛，没发工资，给钱花了。我妈当时就说了，说你都多大人了，30多岁了还在这啃老呢，你以为我不想实现经济自由吗？我说我也想啊，但是妈妈要不然咱们换一种想法，靠自己实现经济独立是什么呢？就是不想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我就想着，这也算半只脚踏入到了经济自由的行列吧。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

寸认清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2:5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先关注一下。哎呦，看到好多听友给我们发来就是中午饭，这个点儿你这不是杀人诛心吗？知道我在上节目，你还给我发午饭。不过说实在的哈，我感谢大家，因为我正愁不知道中午该吃什么呢。你们这图片一发，我就大概能做个参考吧。另外呢，我也看到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冬枣的照片哈。大有人看看我们家的冬枣。哎，你别说这个冬枣啊，它很神奇，你知道，不是那种你吃完了停不下来的那种，吃一个还想吃。前两天呢，我爸我妈赶集去了，回来呢就给我拿了那个一斤五兜子的，拿了一兜子五斤的冬枣。5斤10斤吧，就那个样子，反正挺大一兜子的。三天啊，我天天选，三天就把它选完了。那枣真好吃啊，咬开之后呢，水水的，脆脆的。然后呢，关键我当时他们给我拿那枣还大，哎呀，那大枣吃起来枣核小，枣肉多，可过瘾呢。

看到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啊，好多留言呢，咱们就不耽误节目当中的时间了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楼市引力场的情况哈。就是大家呢，如果说经常关注经济的话呢，会明显的感觉到现在呢属于一个新经济时代了。那么在新经济时代呢，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好房子。从去年开始吧，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好房子的这三个字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呢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呢，随着咱们居住条件持续的在改善，

住房需求呢也更加的注重品质了。每天中午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呢，我觉得啊，不乏有那种想要换房子、想了解楼市情况的朋友啊，在观望的朋友，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买房啊，它不像我们说买袜子啊，买什么东西，简简单单的啊。买房子呢，真的是属于大大件了啊。那现在呢，大家在关注房子的时候，居住的体验呢，功能的完善呢，还有长期的使用，现在呢是住房建设一个新的关注点。2025年的时候呢，好房子首次写入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了住房品质升级的政策方向。那到了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和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所以说呢，随着相关的标准和建设的实践持续的在推进，好房子呀，现在呢正在成为住房品质提升的一个正重要的方向。那么好多朋友就说了，天天说好房子，天天说好房子，什么是好房子呢？很简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房子。安全是什么呢？顾名思义，这个结构要耐久，防火防水，这些基本性的你是要有的，同时呢还要兼顾老人呐、儿童啊这些不同群体的使用安全。舒适是什么呢？要关注隔声、采光、通风、温度，还有空间布局，这些居住的体验，让房子呢更加的安静、明亮和宜居。接下来就是绿色，通过节能保温啊、绿色建材呀、还有低碳设备这些方式呢，降低住房使用过程当中的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最后呢就是智慧，把这些智能家居、数字家庭和智慧融入到住宅，提升了居住的便利性和房屋管理的效率。那么建设一套好房子的话呢，不是说哎，我说我这是好房子它就是了。一套好房子的建设还有改造呢，是需要贯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还有运维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呢，给不管您是要置换二手房，还是说想要改善新房的朋友哈，都提个醒儿，您可以关注一下。好标准就是提高住房的建设品质，通过提高层高，然后呢配置电梯、隔声还有防水安全防护的这些建设要求，为住房品质呢提供更加明确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记得之前我看过好多楼盘的层高大概就只有个2米7、2米7、2米7、2米7.5，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层高你到时候再吊个顶，对，就现在咱不是说啊，都不吊顶了，那不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喜欢吊顶，比如说安装中央空调，他必须要吊顶，对吧？那吊顶一安，至少30公分就没了。你就想象一下，生活在这个空间当中会觉得非常的压抑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有要求说，房屋的这个层高的话，至少要在3米。那接下来还有好的设计、好的建材、好的建造、好的服务，那这些内容的话。

0: 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上个时段跟各位说到了哈，建一套好房子呢是需要过五关的，我们说过五关斩六将嘛，房子也是一样的。首先呢就是好的标准，接下来呢是好的设计，觉得很美好的回忆吧。那个时候呢，出门就看到好多人，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院子里面晒太阳。当然了，就是我有印象之后，在那个地方没有住多久，我们就搬家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挺温馨的，有那种人间的感觉哈。那么住房建设标准是什么呢？提高层高，配置电梯、隔水、隔声、安全防护，这些的话呢，现在都已经被列入到了我们的标准当中。也就是说，不是开发商说我这房子隔音好，我这房子防水没问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有一系列的标准的。接下来呢，就是好的设计，要通过关注采光、通风、收纳，还有适老适幼的设计和空间灵活布局这些方面呢，让住房能够适应不同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接下来就是好的建材，提升住房的舒适性和耐久性。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您甭管是精装还是毛坯，它都有门窗吧。那么以前呢，没有一个说很明确的标准，开发商说哎呀，我这一平米的这个，尤其是精装啊，我这一平米的这个装修在好几千块钱呢，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啊。现在呢，要使用高性能的门窗、绿色建材、隔声材料、防水材料和节能设备等，你要保

咯啦啦这样声音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呢感兴趣的去搜一搜，它可能真的不一定是你邻居发出的噪音啊，它可能真的就是楼体之间发生的噪音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好的建造，提高工程质量，使用装配式的建筑、模块化的建筑、智慧工地等新方式哈，将一些施工环节呢从现场转向工厂，并且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管理呢提高建造的精度还有效率。那到了最后就是好服务了，这个是保证大家长期居住品质的。房屋交房之后呢，物业服务、设备维护、房屋体检、适老化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0: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 文

13:15，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提到了公积金的问题，然后呢，就有朋友问了说，公积金这一边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没有问题。从9月20号开始啊，公积金政策呢有一个蛮大的变化。你比如说，你们单位现在有在给你们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可以听一下。从9月20号起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的开始实施了。那么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另外呢，还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了。那么如果说你们都是在职员工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首先第一呢，就是支付房租的；第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第四，装修自住住房；第五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第六，离休退休；第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八，出境定居的；第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9项内容当中啊，您呢有其中的某项需求的话，那么你呢通过一系列的手续是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钱呢就只能是放在里面没有用啊，然后再到后来呢，他们说可能是能买药了，是吧，然后能去药店买东西了。那再到后来呢，你看现在这住房公积金啊就越来越开放了，除了能够还款之外呢，像装修然后呢物业费这些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来进行缴纳的。所以呢使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啊。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3:18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大家呢，如果说在楼市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大鱼儿呢在第一时间会帮助大家来解答的。包括您说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咱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再一个呢，就是装修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解决的。OK，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好了，再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宝宝们，最近你们有没有喜欢喝小甜水呀？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蛋糕啊？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分享一下你最近去哪玩了，分享一下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喝小甜水，喜欢吃蛋糕。今天要推荐的这个宝藏小城，事实上我真的很想开车去，我觉得从这一头开到那一头，整条高速公路我就只开它。比如说国庆节假期的时候，我就去了许昌，真的是去胖东来了。我走到连霍高速上，我就发现那个尾灯已经串成了一条灯带，看上去还挺壮观的。幸亏我不是最后一天回来，要不然堵在路上真的是挺着急的。然后当时走在连霍高速上，我就在想，我说我要走到这条高速的尽头的那座城。小方框说露露又偷懒了，哎呀才没有，露露可勤快了，露露是出去忙工作了，有事儿回来让他给你汇报，他干啥去了啊，你在后台质问他。天慢慢变冷了，虽然咱们运城还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但是天冷的时候就莫名其妙想去温暖的地方。可是呢有些人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想去漠河，但是现在不行，我现在好好锻炼身体，等到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在漠河住上个半年，大雪封山的时候，大雪封路的时候，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那炕上，哎呀想想这又孤独又上瘾。过去已成过去，谁都不能更改，他放不下的爱终究化作了。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那么多好玩的地方，事实上广西我还一直没有去过。所以之前有没有朋友去过广西呢？哪怕就是甲天下的桂林我都没有去过。但是呢广西一直是被低估的一个看海的目的地，有着不输东山岛南澳岛的唯美。当大海海浪和大片的礁石蓝色的灯塔铜矿瞬间延展出一幅油画，难怪大家要说有海的城市总会浪漫一些。生活在老渔村的人们世代以出海捕鱼为生，走在渔村里呢，从前慢的时光仿佛就被具象化了。傍晚时分村子里升起炊烟，生活感特别强。哎呀生活感我们这儿也特别有。我们要的是炊烟感。当我们骑上小电驴奔赴向海的时候，刚好遇见了一轮橘子汽水味的夕阳，整个人就被治愈了。这个橘子汽水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美味，甜滋滋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要去的这个海滨城市和其他的都不太一样，它有一种静谧的美，人少景美，根本不需要考虑今天去哪儿打卡，出门走走就能看到不错的海，你只需要打开窗户就行了，不需要打卡，因为窗外就是一片海洋。最重要的是呢，这里的下辖市还是一座和越南交界的边陲小城，可以过关去越南，但是呢不出境的话还能逛南洋的风情街，吃到超多的越南美味。好的，这座可以在静谧的氛围当中看海的小城，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天亮后抬起头还是那么，防城港呢，在这个北海的光芒下，即使被称为是西南边陲明珠，但是它仍然是非常的低调，很少被人提及。

哎，但是好在我真的很早以前我就知足。还有东兴的 City Walk 是啥呀？这城市漫步呗，是这个意思吗？感受我们中越口岸的烟火气息，也可以吃一下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餐食。如果玩防城港的话呢，可以连着东兴一起就去了，就是坐高铁19分钟直达，那满城都飘着越南咖啡的醇香气息，湿润的空气里也充满了松弛感，狭窄的北仑界河让越南的芒街触手可及，木兰街的异域风情也让人感受到了东兴的热情和烟火。东是东西南北的兴，东兴呢是兴旺的兴，马上就可以百度一下这个地方了，朋友们。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

0: 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有趣的人生，心里装着山川湖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起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杨仔发来的照片啊，他去到了灵隐寺，也在海边逛了逛，他说是灵隐寺和象山。那如果是这两个景点的话，基本上一天就差不多了吧。好吧，羡慕你离他们都很近，我知道你在宁波。我今天昨天看到了一个抖音上外地的朋友，一位博主发的非常长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在说运城的这个景点带给他的不一样的感觉。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别的地方啊，巴不得使劲的宣传我们的这个景点怎么好，然后把它纷纷包装成网红打卡地，让大家呢去合影啊，去拍照啊，吸引大家去玩。但是他说他觉得运城，就觉得这个景点对运城，就是运城人来说，就是像自己家门口的一个石凳子啊、又好像是就是觉得这个景点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因为它已经融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么好的东西。感觉运城人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宣传这件事儿，就觉得哎呀，运城怎么这么的低调呀，真是很多人都说逛完运城后劲儿特别大。那有还有很多咱们运城的美食博主啊，美食的老板，就是纷纷的去分享啊、今天我这个饼子寄到哪里，明天我这个美食是寄到哪里的。

最后一句歌词有点扎心了，没有爱人的秋天有多冷啊，太扎心了。哎呀，没有爱人的这个秋天，没有爱人的这个冬天得有多冷啊。刘青青说叫朱小聪明。哎，这个名字我觉得 OK 的，真的 OK 啊，真不错啊。欢迎坏周啊，然后月胖托你叫什么朱墨聪啊。哎，我真的咱们这些听友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才，我觉得有些名字还是 OK 的啊，把这些名字起好的名字我发给他们啊，我可以我想办法私信给他们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参加过这个婚礼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比较很有缘分的事，或者说大家参加过哪些让你觉得这个婚礼很印象深刻的、很难忘的，就特新郎新娘就真的是很有缘分的，这个有没有呢？前两天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一位听友啊，就说耿老师啊，我国庆期间呢去相亲了啊，我说然后呢？结果是什么？他说和这个相亲对象就聊不到一块儿。给大家说一个大的前提啊，这个是一位女嘉宾啊，女嘉宾啊，和这个是吧，他去相亲了，聊不到一块儿。这个就让我想起之前呢，我们后台有一位粉丝朋友相亲的一个经历，当时也是和我在说聊不下去这一块儿啊。他说啊，耿老师，你知道我和我这个安排的相亲对象啊，中午见了面之后，大概从见面到最后离开差不多有40分钟吧啊。我为什么说能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真的是每一句就是聊不下去嘛，都是在找话，每一句每一个这个表情每一个眼神，我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很慢。当我们出来之后说哎呀再约再聊再见，耿老师我心里边只有5个字叫终于解脱了。这位粉丝就说啊，一顿饭40分钟啊，可能真的说啊，就比上一天班都累啊。首先呢，两个人，他因为他是个女生嘛，对吧？对方男生是不主动找话聊天，同意可以说是问一句答一句，氛围很尴尬。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相亲过程当中啊，女孩也就我们这位女粉丝会相对来讲比较主动一点，因为男的就不说话，就往那一坐，对不对？要不然两个人都各玩各的手机。又不是说你在网吧开个时间说1个小时到了行了你下机，对不对？那两人在那儿你都玩手机，那时间上面你就怎么弄呀？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粉丝就总结一个，天都聊不下去的人还谈什么恋爱啊。说实话我很认同啊，所谓三观契合能聊到一块儿，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两个人天都聊不下去的时候，呵呵，那真的是还谈什么恋爱啊，我很认同这句话。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找对象上来呢就先堆一堆的条件，你比如说长相、身高、收入、工作、家庭等等等等，全部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选来选去啊，却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个很基础的标准，就是两个人到底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即便两个人有相同的条件，相同的不能说相同的长相了，就是相同的身高，收入也是彼此，工作也很契合，那家庭更不说了，门当户对，那两人聊不到一块儿，那你说还谈不谈这个恋爱，还相不相亲呢？如果两个人连句话都说不上几句，连个最基本的分享欲都没有，那么后续的一切耿老师觉得是无从谈起的。遇到这样的一种人，你刷到一条好的视频，你比如说啊，你刷到了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你想着和对方的分享，是不是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取消了？因为你就觉得和他，你好像发给他之后他好像 get 不到你的点。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猫猫，你掏出手机拍下来发给了对方，最后呢想了想还是取消了，别发了吧。不是说不想分享，就是你知道发过去以后收到的反馈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吗？就是对方可能就是确实不太会聊天啊，对方 get 不到你的点，接不住你的情绪，说多了反而像自己在演独角戏，这种说了也白说的感觉太让人觉得哎呀太劝退了。那么在这儿呢，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就会在这里啊给耿老师说，那我天生嘴笨，那我不太会聊天，那我感情经历少，我这个人比较腼腆，怎么我都是天生的，对吧？那还错了吗？我觉得没有天生不会聊天的人，只是说对不对啊，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是一个世界的，能不能是一个频道的，能不能有一样的。

0: 三观契合，没有谁对谁错之分，也没有谁看不起谁，就是不在一个频道而已。就像109和1042一样，一个是新闻综合，一个是交通文艺，两个人就不是一个频道嘛，对不对？那耿老师也有时候也会在想，哎，不要太心急，慢慢来，慢慢来，说不定呢聊着聊着就出感情了。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聊不到一起的人越聊只会越累，越聊也只会越反感，越无聊。聊得来不要求人一定要说，就是说能说会道，核心是要愿意看见需求的情绪，并愿意给予积极的回应。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小笔记记住啊，就是我再说一遍啊，聊得来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啊嘴皮子特别油，能说会道，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你能看见对方需求和情绪，并愿意给予积极的回应，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呢，一个恋爱好好谈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聊天的一个问题，对吧？还是那句话，天都聊不下去的人，真的这个恋爱就不要谈了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怎么来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发表您的观点。您可以关注运城啊文艺广播，然后呢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关注完，你就可以发送您自己的一个观点了。
1: 关于爱的回忆是
2: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1: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1019, 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3: 我爱你。
1: 欢迎收听 FM 1019, 亲爱的你。
4: 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我不希望余生都是回忆，我想余生每天都是你，我爱你。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份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

OK， 15:04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友孟江南湖北就说到了，说话当然不是天生的，谁生下来就站在演讲台上就会演讲，有一些男生就是少言寡语，更没有和女生。

0: 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不能就是说啊，我今天相亲了回来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呗，那我下次再来，那你可能一百次都会失败。为什么呢？也许你这个点就永远是错的啊，除非你遇到那个是吧，就是喜欢你不得了的人，那就不说了。所以你要复盘呐、啊，你要复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次的失败？是我这次太过于少言寡语了，还是说我和人家女生的聊天呢，我太不会聊了？那么我不会聊天，我太少言寡语了，那我在下一次的时候，我就不能让人家女生主动的找话题谈了，是不是？我得主动出击。所以说，这就在不断的总结当中，慢慢的，那你才会在下一次当中啊，有胜算的可能，要不然的话，那你的这个胜率还是非常的低的。
1: 像耿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是相亲的事儿哈。
0: 嗯，
1: 然后呢，我今天刚刚还看到了一条消息，我觉得人呢、啊、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 嗯。
1: 你知道我今天看了一条什么样的新闻吗？就说一个男的呀，他在同一所酒店楼上楼下，你猜在干嘛？
0: 楼上楼下在干嘛、
1: 嗯？
0: 在相亲吗？
1: 不，他在楼下结婚，在楼上给孩子过百岁宴、百日宴。
0: 他在楼下结婚，在楼上给一个孩子过百岁宴，
1: 百日宴，
0: 百日宴，
1: 嗯，
0: 哎呦，我想象不出来哦。
1: 他在楼下和登记的女孩子结婚了，
0: 哦、
1: 在办婚礼喜宴。
0: 啊、哦，那
1: 与此同时，
0: 那个孩子不是那个女孩的是吧？
1: 对，与此同时，楼上、哦、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孩子百天了，办百日宴，
0: 哦、
1: 两家人呢。在楼梯上碰见了，
0: 嚯，那这肯定是一场一出好戏啊！
1: 所以呀、啊，你要知道，现在酒店里面办喜事，你甭管是什么喜事儿哈、
0: 啊，
1: 他都会立一个人形牌
0: 啊，对，
1: 是吧？
0: 啊，
1: 他会立一个展架，上面会有海报，有字儿，这不就被发现了吗？
0: 那这个男的是傻圈吗？他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在同一家酒店吗？他不会提前安排一下吗？
1: 你关注的点是在这儿吗？
0: 啊。
1: 关注的点是有人相亲都成功不了，但是有的人他可以同时又结婚又给孩子办百日宴。
0: 我是啊，我知道这个，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说这个男的是他为什么？哎呀，算了，不说了。
1: 不，为什么要把事儿办在同一个酒店放同一天？
0: 啊、
1: 那不是他都得参与吗？
0: 啊、
1: 哎，他放得太远了，他赶不上吗？
0: 嗯，意思就是千算万算，最后没算到是笨的，就是。挤到就是挤到电梯里边是一块儿了是吧？
1: 在楼梯上。
0: 哎呦。
1: 然后呢，很多人争执的一个点哈、嗯，就是说这个男的构不构成重婚罪？耿老师想了半天，
0: 让我
1: 硬是没想到最关键的地方。
0: 你看啊，他跟那个生孩子百岁宴那个女的应该领，那你看他扯证了吗？
1: 没扯。所以就是说嘛，
0: 那人家就不属于重婚罪。
1: 办理登记的这个人家是领证了的
0: 啊、
1: 嗯。然后呢，
0: 上面那个呢？
1: 目前呢称之为前女友。
0: 没扯证是吗？
1: 没扯证。
0: 那人家不属于重婚罪。
1: 对，你说对了。
0: 只是道德上面是要谴责的。
1: 对、
0: 嗯，
1: 根据我国法律来讲的话，他不属于重婚。
0: 嗯、对呀、啊，人家又不存在于就是说，嗯，已经有结婚证了再去结婚是吧？而且他如果已经结婚的话，他就不可能在民政局领证的。
1: 那是。
0: 人家民政局那是有信息的呀，你这个人是已婚呐。
1: 你现在不像以前了哈，
0: 啊、
1: 说这个异地不能办理。你现在你就是只要在网上，
0: 嗯，
1: 他是。通着的，你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甭管您说你在哪儿，以前我们结婚是一定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
0: 对。
1: 然后呢，可能各地有各地的系统，但是现在全国都是一套系统，
0: 嗯、
1: 只要搜索你这个人，一核实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婚姻状态，都是查得出来的。
0: 对，现在、太方便了，也太现代化了，有些东西啊，你可能真的是你想作假也做不来的。当然，这个我们不鼓励啊，他这个做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这个吴昕说到了聊天这个东西啊，会不会说话是一回事，主要就是对方有没有意愿聊下去的意愿。哪有那么多能说会道的人，有些人就是你们不同频的，你正常说话对方都会以为你在挑衅他。我问你饿了没，没吃饭了，没吃饭了有没有，有的人回答是还没有呢，有不知道吃啥，有的人则会说我饿了自己还不会吃呀，还要你提醒。有的人你说天冷了要添件衣服，有的人就会说还可以吧，我还没觉得太冷，有的人就说冷了我自己不会加衣服啊，要你说啊。这样的话本来就是正常的关心和提醒一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的解读是关心关爱，有的人解读是无聊啊。所以说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我们这个吴昕的意思是主要的一个前提啊，就是沟通一定要好好说话，不能带着情绪啊。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非常在理、啊、
1: 对，就两个人结婚有年头了，然后呢
0: 嗯，
1: 两个人就是吵架闹。

0: 的还比较大，就扯到离婚了。
1: 呵，
0: 然后那两天呢，刚好我在当地，就是在某县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也就特别巧，我问他，我说你出来玩吗？他说没心情。
1: 那咋了吗？
0: 我说你咋了吗？他就说、
1: 哦、
0: 吵架了，然后这次吵得比较厉害，然后要离婚了。
1: 嗯、
0: 他说你要不然过来吧，你宽慰宽慰我、
1: 嗯。
0: 我就这意思。本来是去玩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就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就是说话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他俩说话都有问题。举个例子，就是耿老师刚才说到的，正常的关系是天冷了，你加件衣服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外面哎，外面降温了，你要不要穿件厚衣服？
1: 对，
0: 是吧？这是真正的关心吧？
1: 对，
0: 你也能够听出来这是关心吧？
1: 嗯，
0: 这是正确的沟通方式。然后对方说好的，谢谢你，或者说嗯，我知道了，你也记得加件衣服
1: 啊，
0: 是吧？这是正常的沟通。但是他俩的沟通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也就是那两天降温了，
1: 嗯，
0: 然后呢，这男的出门就是当时就提醒这女孩，
1: 嗯，
0: 就说
1: 天冷了多穿点。
0: 那女孩那天是穿了一条丝绒长裙，穿了一双丝袜。然后呢是这样子的、
1: 哦、
0: 然后呢就对女孩来讲就很漂亮、
1: 嗯、
0: 但那个男生当时是意思是想说你加件，但是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穿的那么少给谁看呢，你稍微穿多一点呀，外面凉凉的，出去不就给你冻惨了吗，就是这意思
1: 啊，穿这样给谁看呢，啊，那肯定是给人看嘛。
0: 然后呢、嗯、这女孩一生气就回了一句，那我穿多穿少冷不冷我还不知道吗，要你管啊。
1: 哦、
0: 你看其实本意上这个男的是在关心女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女生呢她本意上也是知道这个事儿，她跟我讲她，哎呀我知道，但是话说出来就变成那样，那我们两个老这样，我说你看老这样你就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儿了，两个人好好说好好沟通，少用反问句，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啊，就是沟通的问题。我觉得这纯粹就是两个人沟通的问题和说话方式的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你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大友老师在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在生活当中太普遍了，对不对？大家如果你自己去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这个道理？明明是关心，啊，明明心里边是想着对方，但是为什么从嘴里边说的那个话，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方式。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你会不会聊天的问题。
0: 其实很多人你有没有发现、啊、他们是羞于向另一半去表达关心的，
1: 嗯，
0: 他的本心不坏，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像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男生应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假如说让你关心一下你的另一半，你会觉得难以启齿，会觉得面上挂不住，你心里是想着哎呀就是得该给他送件衣服，他该喝个饭，这个该吃个饭喝个水或者怎么样，对吧、
1: 啊、
0: 但是你嘴上说不出来，发现没有？
1: 我觉得为啥
0: 从这个事儿，
1: 你的爱人你为什么说不出，又不是说你的朋友，你要是你打个比方，你要是让我关心佳佳，让我关心陈先生，我肯定关心，我说这个话我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说这个我觉得很，我会起鸡皮疙瘩，哪怕是那啥我都去朋友之间的，但是如果是亲人和爱人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这个我很不理解，
0: 反正我也不太能理解、嗯、
1: 对，
0: 就我在生活当中其实见了挺多这样的人的、
1: 嗯、
0: 就是提到另一半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关心的，他不关心他就不会在这个情况下想到他的另一半，你说对吧、
1: 嗯、
0: 但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不好听了，
1: 不太好听。
0: 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也说过，而且你比我年长很多的一个啊，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说、嗯、我说这听不出来你在关心人家，我说你的本意是想关心的吧，我说为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感觉很不舒服呢，
1: 嗯，
0: 然后就说呀多少年了肚子遭这个血了该，然后我意思就是我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本意上是关心，结果人家听完之后我就能够清楚的听到对面那边在吵，就跟他声音很大的在反驳他。
1: 对。
0: 然后说你要是不惦记他，这一通电话你是不会打的，对吗？
1: 嗯、
0: 我说从本意上来讲你是惦记他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讲，哎呀，就是血不复理嘛，你相关性血不复理，就到这个血就对了，他能明白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我说但是万一他明白不了呢？好多人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出现了问题呢？
1: 对对对。
0: 是吧？我说他如果真的明白了，他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去争。辩去争执的
1: 两个人，哎呀，我觉得这还是两个人怎么说呢？一，两个人都是要强的人，而且两个人确确实实都不太会聊天。
0: 对，你想那天，我觉得他的关心，他也觉得我明明是关心你，为什么得不到那回应？他俩挂电话之后，男的就啊，对对对，就不去了，呀，求一天，就是你明白吧？他也很火，就他就说，我关心你嘞，你挺不服理吗？然后女的就说，你怎么跟我学话？

0: 来呢 ，lost 倒是个血汗难听来，你说是吧？到最终的目的就没有说到一起去，
1: 没说到一块儿。
0: 所以你会发现啊，在婚姻当中，两个人能好好说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这也是
0: 好好说话，学会说话很重要。
1: 这也是印证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嘛，天儿都聊不下去了，还谈个什么恋爱呀？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你别看那些已经，你看，已经结过婚的人，天儿聊不下去，都会吵架，更何况还是在相亲当中。也是一样的，对吧？学会说话。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2，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几位嘉宾的资料。我刚刚看到有一些这个新进报名的嘉宾啊，那么耿老师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播读的同时，您如果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和耿老师来互动交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或者是直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关注的同时下方的活动报名就可以了，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啊。昨天呢有几位，我们全部念的好像我印象当中都是80后对吧，然后我好像漏念了两位也是80后，今天呢我补念一下啊，补念一下两位80后。
1: 首先呢是程女士，这个呢其实也是在今年稍早一点报名的一位女嘉宾啊，
0: 文喜的一位。
1: 对，程女士呢是83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不到100斤，很瘦小的一个女生，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哈，人是在文喜，就在文喜居住，年收入的话呢80000元左右。目前是什么个婚姻状况？她呢是有过一段婚姻，是个男孩，今年已经18岁了，但是孩子的抚养权呢，包括现在呢一直都是跟着爸爸在一块儿，就是跟着前夫在一块儿生活，自己的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以务农为主，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自己平时喜欢做做饭，喜欢练练瑜伽。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75米左右，体重呢150斤左右，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在文喜呢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工作和生活肯定是要在文喜的，他就现在是考虑就自己在文喜嘛，所以他想找另一半的方向也是在文喜。
0: 从照片来看呢，确实不太像是83年的啊，看着很年轻啊，这就是我们的文喜的一位朋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啊，是一位乙女士啊，仪表的仪，她呢也是83年生人，1.63米，98斤左右啊，也是偏瘦型的，目前呢在咱们盐湖区呢，她做的是销售工作，收入呢就是7到8万之间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15岁了，目前呢是跟着她来带的啊。家庭成员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啊，现在都已成家了，有车有房，无贷款的那种。平时呢就喜欢打打羽毛球，择偶标准呢就是年龄要求40到47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啊。

0: 说出你的爱。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2: 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
4: 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

0: 他是91年10月18号的啊，坚持梦想，你听一下啊，永胜91年10月18号和他和永胜应该是同一年的，年龄是一样的，1米65，120斤，中专学历啊。
1: 嗯。
0: 这个旭女士呢，她是个体啊，是个体做个体的，具体是做什么，我们完了再问吧啊。在盐湖区居住，收入呢就是8万左右吧，是未婚啊。这个旭女士是未婚，家里边就是父母和弟弟，弟弟都已经结过婚了，车房还没有。啊，车房还没有，是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有孝顺、有能力。这女孩倒是漂亮，
1: 哎，
0: 大眼睛、长头发的啊，眼睛大大的，炯炯有神，眉毛也很浓啊，樱桃小嘴儿啊，真漂亮。永生是这样吧？我给你问一下好吗？啊，我给你问一下这个女孩的情况，就是你的目前你的情况，就是看人家能不能行啊，就是能不能接受这个离异不带孩的，行不行？完了之后呢，我给你个回信吧啊。
1: 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吧。
0: 嗯，对，稍后我们再去问，好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我们再往后边翻一翻啊，之前报名的一些嘉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吧？咱们再来关注几位女嘉宾吧，关注一位97年的、95年的，再来关注一位80后就不看了啊，咱们昨天是80的专场，98年的吧，再来个98年，再来个97年，好吧？
1: 嗯，来吧，
0: 就大概就这四位吧，进来看一下啊。
1: 嗯嗯，首先第一位呢，
0: 不是这个，
1: 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啊。
0: 嗯，
1: 林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5，130多斤，本科学历。她现在呢是医院的医师，但是人啊，先说清楚，人是在北京的哦。不在运城，年收入12万+，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都在国企上班，名下呢在本地是有车有房，他自己喜欢打一打球，骑骑车的户外运动，择偶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性格呢要乐观开朗。
0: 对，
1: 但是呢你肯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是在北京，
0: 嗯，
1: 人呢最好是在运城当地人，因为生活习惯一样，回的时候能一块回嘛，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他现在人肯定是定居在北京了，在医院里面做医师也是蛮不错的一份工作。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
1: 第二位呢是海洋，刚跟耿老师说到了永济哈。海洋呢是95年生人，身高1米60，体重10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他是政府的公务员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我以为这姑娘是永济的。他呢现在是在瑞城。
0: 嗯
1: 啊，是瑞城人，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除了父母之外他还有一个姐姐
0: 弟弟
1: 和弟弟，
0: 嗯，
1: 姐姐已经出嫁了，弟弟目前在上大学，父亲呢在银行工作，母亲呢退休在家，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平时呢

0: 豫西化封鹰眼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但是这个封闭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啊。
1: 哎、
0: 对，因为这个特殊原因，原豫西化封鹰眼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目前入口封闭啊。
1: Love you.
2: 关于爱的回忆是
3: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2: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
4: 亲爱的你，但你永远不
1: 会。我爱你，不止三千遍，因为如果爱你只有三千遍的话，一天爱你一遍，也只能爱八年。我要爱你1,950,000遍，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可以爱你三千遍，爱你100年。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最好可以爱你10,950,000,000遍，爱你10,000,000年才心满意足。
5: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运城文

0: 好的，那么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是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啊，小爱培回忆录就说到了，爱情是两个人主动才会有故事，看得上对眼儿，女生也要主动找话题啊，单方面付出没有结果也很累的。哎，我就说得很对，因为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如果只是一个人在使劲儿的话，那么这个爱情是很累的，而且也很难有结果，只有两个人共同努力，都愿意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都去伸出这个手的话，那么

0: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就是那种在这个生活当中，聊得还挺好，然后到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微信啊，到了微信上就聊不了。但是有的人呢，他在微信上聊得很好，结果一见面就聊不成了。
1: 因为说话和怎么说呢啊，因为打字和正儿八经的这个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共情的或者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你比如说在我们学习播音主持当中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技能叫即兴评述。包括艺考的时候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环节，也叫即兴评述。评委老师会给你一个题目或者是一个大的纲领，对吧？然后让你去评论一下这个事实，有时事政治，也有一个比如说你对现在是什么什么怎么来看啊。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呢你要换成写作的话，有些人巴拉巴拉就会写很多，对不对？就像高考的作文一样，你让他去拿笔去写没有问题，他会写的特别一下就给你写个洋洋洒洒六七百字不成问题，文笔也很好。但是如果让你去说，站在那去说，而且在说的同时还要加上表情加上动作加上肢体语言加上情绪的传达，那这就是一个难事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写和说都很重要啊，都是不同的技能，但是我觉得说出来而且是生动的带有情绪感染力的去说出来可能要比写出来要更厉害一点点，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大脑区域去工作。所以你看有很多一些主持人为什么说在舞台上能够侃侃而谈特别厉害，我跟你说啊，他一定是即兴评述特别强的人。这就直接到了我们的恋爱当中，有一些这个男就是我们的一些啊男粉丝吧，私下也给耿老师说过很多，就是说耿老师我其实你说我是一个很闷的人吗，我在我朋友之间各方面我还是一个特别是吧，我觉得特别能玩得开的一个人，可是我为什么一见女生我就不太会说话了，对不对啊？这个多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是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异性你可能没有话题可聊，因为你和同性之间啊递根烟能聊工作，你们俩能聊车，是不是？你们俩甚至能聊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你都能聊，什么你都能聊，但是你能跟女孩聊这些吗？而且女孩喜欢的，最近我看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在追一部剧叫《Look》，我肯定没有看啊，里边好像有孙谦嘛，是吧？他就告诉我，现在女孩都在看这个。那你说，如果一个女孩跟你说你最近看《Look》了吗？这个男孩会愣到那儿，什么叫
0: 怎么办？我也没有看
1: 啊，是啊，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什么井柏然啊，什么孙谦啊等等，你看我都不知道。我说我看，我就要看最近伟大的长征啊，我喜欢看这个。你给我聊长征吧。你给我聊聊我是不是这个东西，他又不感兴趣，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get 不到你的点，对不对？那么我们你打个比方吧，你说耿老师如果下个礼拜要和这个女孩去相亲，我们的导播小姐去相亲，人家正好最近在追这个陆克，那么我能不能提前做一个功课，哎，我说最近有部热剧叫陆克，他说哎呦你也在看，哎，里边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两个人这么聊到一块了，对不对？哎，你看，所以有些事很多事呢还是需要去去做一做功课的啊。本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想和大家分享几位男生的嘉宾呢，我看了一下啊，时间到有，要不我们分享几位吧，
0: 来吧，那就是是第一位史先生。

0: 嗯，
1: 是吧？
0: 他给人一种啊，大家看过那个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那个
1: 年轻时候的朱时茂，
0: 对，有点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在，对对对，
1: 是吧？
0: 有点，但是他确实和那个医生不太合适，因为年龄差的有点岁太大了。
1: 嗯。
0: 好，张先生呢是，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97左右的，比如98年在北京的姑娘，真是可以来联系联系啊，这小伙子挺不错的。
1: 对，然后还是做这个软件工程开发的，前景也比较好。
0: 是啊。这位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1米75，15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咱们文喜现在叫什么新剧公司啊，收入大概10万加，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就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啊，车房都有，但是房子是按揭的啊，他就想寻找一个在文喜
1: 蒲剧院啊，老家是万荣的，但是呢现在买房子在盐湖区已经买了，年收入6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这个还有一个哥哥，对，然后父母是做个体的，跟装修建材这些有关系啊，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吹吹笛子呀什么的，他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就能够理解他们这份工作的，
0: 就是搞艺术的吧，搞艺术的
1: 起码我觉得就像是我说句实在话哈，很多听友喜欢主持人对吧，是喜欢主播的，
0: 是职业还是这个人，
1: 对，就是主播，他是喜欢主播的，但是呢我假如真的有一天说让你跟主播处对象，你乐意吗？你不一定乐意，我说
0: 那看跟谁处了啊，
1: 对吧，就不一定乐意，因为你会觉得啊，你们的工作是不是，就包括我说实话我现在啊，有的时候出去谈客户的时候，他们客户对我们这个职业都是啊，你们是不是一天认识可多人了，你们是应酬可多了，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对我们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
0: 有偏见，
1: 对，然后包括他也是一样的，他其实演员也是一份职业，对吗？很多人好奇啊，特别好奇，妈呀，他天天在舞台上，你像普通人站在舞台上一定会打，就说白了我们属于同一大类，我们和这个嘉宾属于同一大类，
0: 我觉得还不一样，我觉得我羡慕人家，我觉得你像葛老师主持人啊，是真没什么真才实学，就动个嘴皮子，可人家会吹笛子呀，那是正儿八经有手艺活的。
1: 对，
0: 我这个我很羡慕啊。
1: 然后呢，给他介绍了两个都不是很合适，一个是因为这个，
0: 人家是吹笛子的。
1: 不，就是觉得他们，哎呀，我也说不上来，
0: 没有话题可聊，是吧？
1: 对，可能是有点这个感觉吧。
0: 不是，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得找一个也是搞艺术的，可能会有共鸣点。你不见很多演员为什么要找
1: 他？他其实是有一点想，我觉得就是一般搞艺术的人啊，他的那个感性可能会稍微的比普通人要多一点，就他会追求那种，你说对吧？
0: 对，
1: 他会追求一些普通人不追求的东西，尤其是精神上的、情感层面上的。
0: 艺术类的人就是这样的。
1: 哎，是，所以就是说，咱不是说人这嘉宾不好，就是因为人家嘉宾确确实实，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想跟大家说清楚，不要觉得说啊他是个演员，或者说觉得啊他是个演员怎么样。就是可以正常的去做接触，如果说你也是对艺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喜欢呐，或者什么样，可以跟他去沟通沟通，交流交流，这个其实很好打交道的一个人。
0: 对，
1: 嗯，
0: 好吧，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啊，然后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相亲的节目啊，您要是看上哪一位，勇敢一点，大胆一点，您私信一下，我们帮您联系，就这么简单，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我联系一下那个旭婷吧，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1: 好，拜拜。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点的零一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呢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到直播间看一看，点点赞，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关于最近车市呢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包括大家可能想了解到的接下来的一些可能还没有发布的新车啊，包括车市的走向啊，包括接下来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向，各位呢也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畅所欲言的。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各位共同来进入到的是车圈热搜榜，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新消息上了热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点的零三分，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啊，都有哪些新车上市的消息。首先呢，对于很多喜欢合资车的朋友啊，尤其是呢喜欢大众的朋友，那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上汽大众 ID Euro 8X 啊正式上市了，限时权益价格呢是20.68万元起。李志廷呢，他以这个专业的车手的身份亲自完成极限操控的一个实测。那另外的话呢，也见证了行业首次电池飞坡撞击的一个直播，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关注一下。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车，一共有

八啊，2.7米多。CLTC 的续航呢最高是410公里，快充30%到80%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另外的话呢，加速最快3.8秒啊，3.35米的转弯半径。那我觉得这款车的话呢，这么小的一个车啊，它做成一个后置后驱，搭配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灵活好看还好停，基本上就是这种大小的车型，这也是独一份了。那在这个车尾部分的话呢，是经典的天地式的尾门也已经回归了啊，而且呢，别看它车小啊，全车呢会遍布座舱的17处储物空间啊。如果说你对这款车还是有一点感情，有一些滤镜啊，包括你想要这样的一台精致又好玩的两座纯电小车，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等待11月份的国内上市了。好，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啊，这个颂钵零重力座椅。那赵长江称啊，这个颂钵零重力座椅已经成为了标配。那么近日的话呢，智界R7换新款的车主呢，就是发布了他们车主的旗舰底盘调教，包括855公里长续航，也让顾家与热爱可以兼得。那很多朋友说，哎，这什么是颂钵零重力座椅？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呢？我们说呢，这个颂钵它是这个音频疗愈啊，音频疗愈就是心理方面的一种疗愈，就是你停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能够让你瞬间通过音频的一种这种刺激，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享受，让你的整个身心更加的放松下来啊。另外的话，智界R7的话呢，换新款也通过智能恒冷冰箱，包括双17.2英寸的叠雨双联屏等配置呢，进一步来提升家庭日常出行的舒适体验。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啊，就这些消息都已经上热搜了。那大家呢在关注哪些消息？包括呢，您是不是也是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看上了哪些车，或者是你也是一位爱车发烧友啊？关于车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线上来聊一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很简单，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面对面来分享吐槽一波啦。吐槽嘛，大家要大胆的说真话啊，包括你买了哪款车，买了以后你是不是还是那么满意呢？还是你是那种就是闷声吃亏型儿，就买了但是发现各种问题，那我就不说。那今天的话呢，还是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听到身旁的朋友，就是之前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购买这个新能源车型的一些朋友都是一些小年轻，但是一份数据显示却并不是这样。身边呢也有很多大佬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就是说发现呢身边的很多同事啊，包括这个97啊、00后啊，很多的这个小年轻啊，就准备比如说花5-6万啊，5万到7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满市场的去寻找一些二手的 BBA 的车型啊，比如说这个榜上比较热门的像这个3系呀、啊，对吧？奥迪 Q3 啊，都是在他们的这个目标车型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小年轻为什么就是又愿意花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市场上去寻找 BBA 了呢？有些朋友说，年轻人啊都对这个奔驰啊、宝马啊、BBA 去魅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您啊，收音机前的你，视频端的你，现在对 BBA 去魅了吗？如果花这样，刚才我说到的这样价格区间，你是会选择二手的 BBA 车型呢，还是说，哎，买一个新能源的小电车来代步吧？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问问各位，目前你对 BBA 去魅了吗？或者说你认为去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在歌曲之后啊，我们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啊。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你看说什么来着，我就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呢如果喜提爱车一定要来节目当中打个卡。哎呀，就有朋友啊，就有朋友提了一款超帅的车 G700 啊，纵横 G700。 真的，这就目前的话，就是我朋友圈当中还没有人提这一款。恭喜一下我们这位听友了，鼓个掌吧。

鼓个掌啊。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提新车的话，会是那种就是敲锣打鼓型儿，还是闷声先开上，等着那个身旁的亲朋好友去偶遇的那种，然后哪天见你说，哎，某某某，你换车了。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提上这样的车型啊，那就太拉风了。我觉得近期就是或者说很久没有见到你的朋友，那最近你一定是那个朋友圈最热的话题。他说价格也美丽，那这不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吗？就是老妈经常会说钱花哪儿哪儿好，是吧？我觉得这款车还是能够特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一款车型了。恭喜恭喜，我也想开上一款帅气的方盒子。欢迎大家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聊一聊啊。我非常期待啊，就是非常期待我们的这位听友啊，未来不将就，不知道你是不是全网都是这个名，说不定听广播的朋友一听，哎，那我朋友提车了，对吧？高低得去坐一坐，高低得去这个试乘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想问大家，你现在对 BBA 去魅了吗？我觉得如果是这位听友的话，应该那应该是妥妥的去魅了，因为已经把那个之前的这个车型可能替换下来了。有一种这样的观点啊，有一种这样的观点，大家不知道是否赞成。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花不是太高的价格到市场上去寻找这种二手的 BBA 的车型啊？很多朋友说，哎呀，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老灯们啊，就已经可能之前 BBA 都已经开过了。就是有人说，哎呀，老灯们就是看破红尘啊，就是以后的话就想过那种舒适的平稳的生活，想以后天天来开理想。但是年轻人的话，就是之前虽然是传统的豪华品牌啊，可能以前的话呢自己就是年龄比较小啊，或者是那会儿连驾照都没能拿上，如果就不开一开这 BBA 的话，感觉人生有遗憾。然后现在价格又特别合适，对吧？那怎么说咱也得开一开体验一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秉持一个什么态度，就怕以后这些车没了。哎呀，未来不将就说了，说刚才接了个电话，朋友打过来问我呢。那你是那就是全网同名的那一个吧？那听广播的朋友说，哎，这是不是我伙计？这是不是我兄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那特别害怕兄弟开路虎。验证一下啊，是不是自己的亲兄弟？未来不将就说，哎，开这个 A6 整整八年了，对，所以就是要一个新鲜的感觉，新鲜的感受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对 BBA 去魅了？那你去魅的话是哪种情况？就没开上，觉得不需要了。晚上8+1呀，嗯。所以说我就说你提了这款车啊，你近期可能都会，都要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了。8+1完了，一定要记得交代价啊。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在这里呢要重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的话呢，是两种方式，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来发消息，或者是呢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来看一下后台的姚玉啊，特别有意思，他说，哎，9597的已经不太年轻了，属于中灯了，年轻人应该是0507的。好吧好吧，正在收听节目的9597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那有跨入这个中灯的行列吗？来看一下小毛啊，在后台留言，他说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说不少年轻人的第一台车直接就上新能源，根本没有把 BBA 当成打卡的目标啊，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完就是圆梦 BBA 然后再看破红尘这一套流程。未来不将就80后啊，
对呀、啊，就你就是你把这个 A 六淘汰下来或者是换掉啊，心态是什么？是因为看到就是提的这款车实在是坐不住了，还是说哎自己觉得说嗯有那么些许厌倦了？大家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竟然是解脱啊！八年的时间应该没有给你带来就是那个太大的困惑吧？啊，终于可以翻山踏河，这话说的就让我感觉你是那种不但拥有了经济自由，还拥有了时间自由。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对 BBA 去魅，因为我刚才聊到了一个大致的价格区间啊，就是说如果花5到7万的话呢，大家呢是会选择去到市场上淘一个款二手的 BBA 车型呢，还是会直接去入手一款这个小型的新能源的车型？你对 BBA 有没有趣味啊？谢谢我哥，谢谢我哥送出的小心心。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呢，可以来点给主播点点赞啊，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恭喜一位车主啊，提车了。每次认城看海不敢过啊，这次的话随便过。你看，所以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涉水行车，有没有感受一下这个开船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纯真啊，我们这位听友纯真就在后台留言了，说这个没错，我娃的很多初中的很多同学都在玩老的 MP3， 然后还把我的老苹果的 iPod 换了电池给他。哎，这我真的不太了解啊，就现在的中学生有这样的爱好吗？都说这80后90后啊，就是这跨度比较大，遇上了各个产品的不一样的这个年代。那现在大家就是如果玩这些产品的话，有没有一种就是去寻找古玩，寻找老古董的感觉？我觉得 BBA 还不至于吧。来看一下郑先生啊，郑先生扎心了，他说年轻人啊，只是低端系列看不上，高端系列买不起，有钱谁不喜欢宝马奔驰？哎，这观点也是挺形象啊，挺形象。那么下面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听一首歌啊，来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线上继续来聊一聊。

0: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上呢跟主播来聊一聊了，留下你的问题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直接发消息，或者是呢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面对面的跟主播来聊一聊了。想问大家啊，如果提新车了的话，你是喜欢那种完全没有味道，还是稍微有点味道？我们这位听友提车就说，哎，感觉这个坐上车有一股新车的味道。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刺鼻的味道，对吧？其实新车的味道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提车的仪式感？很多朋友说，主播你这是什么爱好？就提车的仪式感嘛。嗯，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啊，来看看后台，我们这位朋友，来看一下后台的这位朋友林啊，林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吉利的星越 L 和那个捷途的旅行者该怎么选？这两款车，我觉得你这两款车，喜欢这两款车的应该是不同风格的朋友吧。嗯，而且整体来看的话，旅行者你是要买那个燃油版。买燃油版，还是买新能源？你应该是要买燃油版了，因为燃油版的话和这个星越 L 它的这个价格呢是会有一些重叠，这两款车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是看你的需求吧，对吧？看你的需求。如果说你预算充足，然后呢你自己也是会有一些这种越野的需求，然后呢你想要这种，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四驱的版本。然后外观内饰就不说了，那就个人的喜好了。这两款车好看的点也不一样，对吧？一款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很帅气的那种感觉，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看起来中规中矩，也比较大气，对吧？也比较大气的感觉，看你喜欢哪一种，这个看个人喜好了。整体来看，你要说价格重合的话，那应该是星越 L 的各方面的配置，就是你比如说大屏呀，这个乘坐的舒适程度啊，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配置啊，它应该是同等价格会稍微多一些啊。但是旅行者的话，那它还是胜在它的这种动力啊、越野能力啊、四驱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性能啊，对吧？然后预算也要再走高一些，预算要再走高一些。嗯，这两款车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如果你只是市区通勤，对吧？或者是家用为主，然后呢全家乘坐比较多，那你就考虑一个星越 L， 它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啊。你想兼顾家用，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出去玩啊，然后高速场景也比较多，喜欢去露营啊、打卡呀、越野呀，对吧？你也时间和经济都自由，那你就选旅行者好了，对吧？完全是不同风格的两款车型啊，两款车型。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不将就就说了，哎呀，多多少少带点味道啊才是最好的精神支柱。嗯，可以可以，精神支柱让你打起精神的一种方式吗？不将就说目前没有财富自由。嗯，就每个人心里面那个财富自由的那个门槛啊都不太一样。嗯，相对自由啊，我觉得现在啊就时间自由很牛了。现在只要时间自由，想能够想不干嘛就不干嘛，哇，好羡慕这样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外围观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进来点点赞啊。很多朋友说，你这直播间很热闹，到底有多热闹？你进来才知道啊。啊，7月份才去的西藏，还是要去一次的，时间还是蛮自由。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

好的，我们跟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如烟，我们来看一下如烟。如烟在后台问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说这种小型车的话呢，是选择这个吉利的星燕，还是选择领跑的 A10， 或者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车型去推荐？在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它的差距不会太大啊。然后你目前选到的这两款就是目前这个价格区间的小型车当中，都是销量名列前茅的。星燕就不用说了啊，就是一直是销量在榜首的一个位置。那领跑 A10 的话，这段时间发力也比较猛啊，发力也比较猛，也是这个位置一直在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也是这个价格区间的一个主力吧。他俩的话，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 A10 还是价格能优惠一些，同等价格的话它的配置会更丰富啊。然后星燕的话，就是作为一名老将了，而且呢这个车型各方面的功能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调教和升级，我觉得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如果你注重性价比就买 A10 或者是买星燕。那刚才我们这位听友还问到说这个就是这个价格区间还有哪些其他的推荐，其他的车型的话，目前的话，如果说你不想花那么多的预算，相对来讲的话，空间都比你刚才提到那两款要大一些，然后 MG4 的话就动力会更强，然后同等价格的话，配置来看的话，应该是极狐的 T1 和奇瑞的 QQ3， 入门价格会更低一点，性价比更高一些。如果价格再往下走一走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缤果的 Pro 啊，看你喜不喜欢这种类型，都是可以去选。我觉得花在这个价格6到8万的小车吧，大家就是随便选吧，看个人的喜好吧。如果能再追加一些预算，你可以考虑一下原 UP 啊，考虑一下原 UP， 又让你加钱了。我们来看看不将就在后台分享了自己一来回22天，哇，你很厉害啊！虽然不知道你家庭成员三口之家，还是全家带了多少人，所有的吃住啊，帐篷，那你很会控制预算了，很厉害啊，太厉害，5人，那你太厉害了，真的不敢想，挺好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流行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有很多人选择就不住酒店啊。你看咱们在那个11假期的时候，很多人住在服务区自己搭的小帐篷，是不是？来看一下菲尔说，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 SUV， 油耗要低一点，混动也可以。好的，那歌曲之后稍后。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加速腰椎损伤呢？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又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
2: 首先，腰椎最忌讳长期久坐，很多人觉着坐着比站着舒服，其实恰恰相反。久坐时椎间盘承受压力远大于站立，如果坐姿还不端正，压力会进一步成倍增加。所以建议大家每坐40到50分钟起身活动，拉伸腰部，其次是弯，这些姿势会让腰部肌肉处于不自然的拉伸状态，得不到有效支撑。正确的做法是坐以后放置腰靠，维持腰椎生理曲度，重垫选择软硬适中款式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
1: 好的，朋友们，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直接发消息啊，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啦。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来关注一下高速。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开通。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元曲西华丰鹰岩站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的入口开通，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啦。啊，大家如果说待会儿要上高速的话，有高速出行的计划，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可以看到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通行情况了。我们来欢迎一下京兆在后台打卡了，欢迎欢迎。好的，来看一下菲尔啊，在上一时段有问到说，杨洋老师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 SUV 啊，油耗要低一点的，混动的也可以。哎，你看这个选车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越来越广了。那这个价格区间，如果说你是要考虑就是省心的。

啊，就不太想操心，然后性价比高的，你对配置的要求，就对这个车型的配置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那可能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一些车型比较老的一些的这个车型上啊，所以说呢，这个的话你其实买纯燃油，但是呢，它还是比较省油的一个推荐，油耗是比较低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你可以去选择。但是你说，哎呀，那大家现在都是要买那种车型配置很丰富的，那咱们就不要考虑这种合资的车型。那混动的刚才你不是也提到了吗？所以呢，就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今年吧，从上半年开始，我们很多的自主品牌，有很多朋友把它称作是这个 HEV 车型的元年。那么在这儿的话，我可能就会推荐你去考虑一些，我们那些自主的品牌啊，比如说，像长安他们家啊，长安他们家现在的这个，像 CS55 这样的一些车型，他们是油电混动的，油电混动的就是能够满足你，对于车型配置的性价比的一个需求吧，对吧？性价比的一个需求，就是你要求性价比很高一些，外观呀，乘坐的舒适性呀，对吧？大屏呀，但是呢，你还是希望油耗可以有所控制，你也愿意去购买这种油电混动的版本，那么长安他们家的这个车型新能源的版本就可以推荐给你了。另外的话，你的这个混动的话，你是考虑就是要。因为你刚才提到主要还是以燃油为主嘛，提到了油耗要低一点，所以基本上给你推的是油混的。如果你喜欢插电混动的话，也有一些车型可以去选择，看你是否去考虑啊。插电混动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考虑就是只用电啊，或者是只用油，或者是大家一起用，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范围。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自主品牌的很多这个车型啊，都会推出一些 HEV 的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接下来的话呢，有一些车可能也会迎来一些更新换代啊。如果说你预算还愿意再往上走的话啊，预算愿意再往上走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期待吧。比如说像这个大狗，哈佛的大狗，对吧？它呢也有。也要有这个 HEV 的版本，可能啊，但是这个价格的话也是要稍微的高一些的，要稍微的高一些的。

燃油车的这个价格相差不大啊，就很多以前经典的车型可能只是追加了那么一丢丢的预算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选择吧。有些朋友就说，那我还是喜欢那种加油的感觉，或者说我还是不是很放心。菲尔就有大狗就有看，我是比较中意大狗的，那你就买呗。就是大家可能就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我帮大家选车是属于那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性情中人的那一种吧，就是买自己喜欢的就好了。这款车的话就是我也有关注啊，就是它的这个 HEV 的混动，它的油耗怎么说呢，因为大狗长城他们家的车其实重量在那儿放着，对吧，你考虑它的一个安全的性能，就之前的话很多朋友说大狗我很喜欢了，但是我会比较介意它的油耗。那 HEV 的话我们有看过一些数据啊，就是比如说市区通行啊，或者是去走一些高速啊，它的这个 HEV 的版本我觉得是让油耗降到了一个就差不多跟日系车打平的一个程度。我其实对它期待值比较高，我希望它的油耗可以再低一些，但是目前实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可能也就是跟一些差不多的日系的省油的燃油版本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五个油六个油其实也不算多，但是可能大家期待值比较高，有些朋友希望它可以达到三个四个，那可能还是没办法达到，毕竟车重在这儿放着呢啊。但我觉得油耗是一方面吧，相比于之前好很多了，这款车价格也没有很高，然后外国心目当中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理想的车型了，或者看过一些了，他就想问问主播，让主播帮他去框一框，看能不能框到就是他选的那一款。有一些朋友还会给主播那么两三个选项啊，很多的听友就喜欢让主播来猜，你属于哪一种呢？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的，或者是呢直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啦。大狗就有看，也想问一问菲尔，就是你看了这款车的话还有没有考虑其他的车型，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一款了。那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买它这个入门版，还是稍微加点预算再往上走一走。大家呢来到节目当中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包括你最近关注到的一些车型，关注到的一些趋势啊，我们都是可以一起在后台来聊一聊的。

啊，菲儿说我可以观察一到半年。你是一位这个理性的消费者啊，确实是可以观察一到半年啊，因为目前的话这款车确实还比较新，我们看到的很多你包括油耗的数据啊，对吧，乘车的感受啊，给到的一些反馈基本上都是一些博主啊，包括一些这些测评的人员所给到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可以让第一波消费者先来吃吃螃蟹啊，然后来给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反馈。对，我觉得你可以持续关注啊，可以持续关注。好，来看一下后台的杜先生啊，他刚才有问到说，哎，也在听节目，说刚才主播有提到那个捷途，说捷途要出纯电车了，主播觉得怎么样？主播觉得怎么样？要出纯电车了，你说的是哪一款？捷途好像确实有一款，确实有一款那个纯电车，叫什么来着？就他们家的车型名字都还挺浪漫的，你看，对吧？自由者、旅行者，想起来了，他的那款纯电啊，他那款纯电呢是叫环游者。你说的是这款吗？啊，杜先生，你说的是不是这款？这款车就是已经有一些那个人拍到他的这个实车了啊，看到照片了，但是他一直不发布信息啊，也不说价格是多少，大概说的是10万左右吧，10万多，可以等待和期待一下。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稍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海下班了，各位拜拜。

0: 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只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搜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明天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后天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极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

0: 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在大宇学校的门前由北向南的入城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的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的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的运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许愿路的路口呢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4: 哦吼，
3: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5: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6: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最近呢，江苏68岁的赵先生平时呢是酷爱走路健身，
1: 哎
0: 按来说这样应该是蛮好的、
1: 挺健康的呀。
0: 他每天呢可能会

0: 也会加剧，自行按摩、贴膏药或加大运动量，这些做法呢都是存在风险的。
1: 是。
0: 同时呢，医生也是提醒啊，过度的爬楼、深蹲等也会加重关节负担。
1: 所以说运动啊、健身啊也得适量啊。
0: 是，极易诱发年轻化的膝关节炎，还有这个慢性劳损，不正确的运动方式带来的非急性伤也会加大这个关节的风险。
1: 嗯。
0: 关节炎患者呢也会出现这个关节僵硬啊、肿胀等等，非急性期呢可以尝试就是会有几个这样的动作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哎，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那个啥吧，还是遵医嘱吧啊，适当的来锻炼一下肌肉，增加一下稳定性。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人不服老不行，你看68岁了啊，其实呢爱走路是一方面，平时呢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承受力啊、有的时候呢你像别人说的啊，15000步确实有点多、你平时差不多5000步左右，我觉得这个运动量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0: 是的。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之前你们在网上购物，不管是团购啊，或者说是买了一些商品啊，你们会回来给人家这个好评吗？
0: 一般其实不太会。
1: 我最近会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啊，也看上人的评论上反我的仨瓜俩枣了啊。
0: 哦，有返红包。
1: 关键是哈、你像有的时候呢，商家都是想要一些好评，但是大家有听说过啊，有恶意差评的吗？最近呢啊，有一个节目叫《小丽帮忙》，也是连续报道啊，网络水军是恶意给外卖店铺啊刷差评的事件。节目播出之后呢，洛阳一家烧烤店的老板马女士称啊，他们呢曾经是一家高评分的店铺，11天内啊，你想想啊，有的时候把这个评分做上去不容易，11天就被恶意刷了120条差评之后，
0: 就是可能在我们运城啊，这个差评我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好像说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城市，然后因为大家不像我们平常你说想吃什么，我们可以去店里面吃，吃过一次觉得好吃再点外卖，
1: 没错，
0: 他们因为太大了，地方太大了，通勤不是那么方便，几乎所有的单子都是靠这个外卖，
1: 靠外卖、
0: 所以就是这个外卖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两条、两三条这个评价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近半年的这个流水。
1: 对，有的时候因为它曝光就会往下跌嘛、关键是什么，人11天刷到了120条差评之后，整个店铺的经营客单量啊就明显断崖式的下滑啊、就在这个马女士一筹莫展之际呢，一个广东的手机号啊加她微信，你好啊马女士啊，告诉他啊，包含他们店铺的3家店都成为了这个团队的攻击对象。其中呢，郑州一家店啊，已经是被刷死了啊、这个电话当中呢，这个人好心告诉提醒说，哎呀，哎，要不想这么被动的话，你就发300块钱红包，先表示一下诚意啦。
0: 啥意思？
1: 就是他发人300块钱红包，他们就可以让他看一下最近的就没有这些差评了。
0: 哦，
1: 就恶意差评、就有的时候真的发现啊，这网上真的挣什么的那个昧良心钱的都有啊，
0: 平台也应该提高这个监管力度，
1: 是
0: 这么短时间内突然这么多差评
1: 啊、
0: 是不是出现什么异常了？
1: 对呀、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商家呢确实以前我没有发现这种要好评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发现啊，很多外卖平台他也会随餐附一个小卡片、有什么问题你及时打电话他们也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首先这个服务意识是提升上来了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恶意刷差评呢，你给人家店铺啊造成一些损失，这也算是砸人饭碗的行为。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浙江宁波，68岁的樊师傅啊，来医院就诊、忍不住感慨啊，以后再也不敢喝不新鲜的牛奶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就在几天前呢，他因为饮用常温久制的鲜奶，突发这个休克啊，已经丧命了。樊师傅家中呢，每天都会有配送的这个新鲜的瓶装牛奶。事发当天清晨呢，送奶工啊将鲜奶送达之后，他没有及时取出牛奶呢，在阳光直射的奶箱当中啊静置了近10个小时。
1: 哎呦！
0: 下午4点左右，他饮用这瓶看似正常的鲜奶，数小时之后啊，樊师傅突然发生了这个剧烈的腹痛、呕吐、腹泻等等，同时呢，伴随这个寒战、高温体温呢是直接飙升至41摄氏度，意识呢也是逐渐模糊。家人呢也是赶紧啊将其送至医院救治。入院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感染性的休克征兆，身体的特征呢是极其不稳定的。万幸的是呢，在医生的积极救治下，樊师傅的病情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高热退去，血压呢和这个血象指标啊也是稳步回升，现在呢已经康复出院了。
1: 没错，医生呢也是提醒说啊，这个鲜奶呢营养 养丰富，水分充足，是细菌天然的培养皿啊，尤其在这个室温阳光暴晒之下，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

0: 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啊。
1: 嗯，
0: 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啊，
1: 是
0: 牛奶没变味儿就能喝，这个是极大的误区啊。所以说呢，鲜奶必须是全程冷藏的，严禁常温久置或者说暴晒存放啊。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时候就不要喝了，不要为了省那点钱啊把自己送进医院。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快来一起晒娃啊！
10: 好嘞。
1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三次跟随红。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哎呀啊，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我就突然发现啊，夏天和冬天啊，它的感觉真不一样。冬天呢，它太阳那个直射角度啊，它偏低一些。我今天来的路上啊，就感觉那个太阳特别刺我的眼睛，那个太阳。

0: 仿佛就跟我说啊，别去上班啦，回家吧，不用上班啦，休息休息吧。
1: 我想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调查，
0: 嗯，
1: 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
0: 啊？
1: 你早上，
0: 嗯，
1: 哎，你
0: 要迎着太阳出门，
1: 你要去东边上班
0: 啊？
1: 哎，下午呢，你要从那个
0: 东边往西边回
1: 啊
0: 啊。这两天的时候，这太阳全部都在阻拦着你，别上班啦，然后回的时候别下班啦。
1: 怎么着？你阻挡我，你工资给我发了就行。
0: 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是啊，人想上班的时候啊，一切的那个困难，一切的挑战都能克服。
1: 应该也没有人想上班吧？
0: 可能是打卡在那催促着他吧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不想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万个理由，感觉全世界都在阻拦着你啊。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上班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1: 嗯，
0: 真的让你能感受到啊，你有一些这个吐槽，比如说摸鱼的时候刷视频的时候啊，有一些吐槽的点你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
1: 哦，
0: 你要真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刷到了之后你觉得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你也不想评论的时候，你就只能自己自言自语。
1: 嗯，没有一个聊得来的爱人吗？
0: 啊，分享出去吧。跟爱人不在一个时间点上班嘛，主要是啊。之前还说啊，如果一个人呢90%以上每天说的话都是废话的话啊，说明这个人呢一定很快乐。
1: 哦，
0: 我怎么观察出来的？关键是我发现恭喜现在每天就是自言自语，在那边就是一会儿唱歌啊，一会儿累啊，一会儿。
1: 他说的那个话，其实你也听不懂。
0: 也能听得差不多吧，要么就是在那跟那个玩具在那交流呢。要么就说啊，给爸爸做饭的啊。有的时候发现人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每天说的都是废话的话，那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一个人的废话量啊，就每天说的都是一些收到啊，好的啊，废话不足50%的话，他大概率过的是不太开心的。
1: 嗯，所以说每天能在我们后台，
0: 嗯，
1: 跟我们扯闲篇，
0: 对，
1: 跟我们互动，
0: 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生活日常的，
1: 那应该是过得还相对来说挺不错的。
0: 对，说明你还是有分享欲的，说明你的生活还是有希望很开心的。
1: 嗯，
0: 如果说真的好朋友们啊，你的生活当中的废话不足50%的话，建议呢你们可以过来替我上上班，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每天说的都是废话。
1: 也不是吧
0: 啊，对，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大家好的时候这是真话啊，希望大家真的好啊。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有很多好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打卡签到了啊。
0: 嗯，
1: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多宝驴
0: 又给我们发了这个表情包呢。多宝驴
1: 等会儿再读吧，你老发一堆表他应该挺快的。
0: 关键是我发现啊，这最近啊，不单单是我们上班有点懈怠了，主要是这个网络啊，它也懈怠，就有的时候刷大家的留言啊，它转好几圈都刷不出来。
1: 嗯，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哦。
0: 哎啊，飞谁谱也来了哈、啊，给我们签到打卡呢。有的时候把多宝驴禁言了之后，禁止他发表情包，有的时候表情包一刷屏之后，弄得我们很心焦，你知道吗？啊，
1: 就你的表情包可费流量，你知道吧？
0: 对，关键是什么？人多宝驴确实也是天天陪伴着我们啊。之前有句老话说的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金钱啊是最坚固的后援。如果你们各位好朋友们没有陪伴啊，且没有钱的话，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好好听广播啊，因为广播呢它免费还不要钱，
1: 还真是。
0: 哎，关键每天节目的内容呢还有林帮你们把控把控啊。
1: 以前你们还吐槽我们广告多，
0: 嗯，
1: 那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哎，
1: 都是公益的。
0: 是，关键是大家现在听公益广告都还听上瘾了，今天呢觉得这个公益广告有创意，明天呢觉得那个公益广告啊不太行。
1: 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吃细糠。
0: 哎，生活索然无味，蛤蟆点评人类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跟大家一样啊，就每次在等下班的时候呢都能听听广播。嗯，主要是我这个时间不行，
1: 只能骑摩托车。
0: 不是什么只能骑摩托车，是我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下班乐了啊。
1: 听听别的节目嘛，
0: 听听别的节目，听听心理学，听
1: 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打卡签到喽。
0: 没错，
1: 嗯，海州专线也说了，帅家每天下班快乐，海州回运城路上打卡签到喽。
0: 哎，下班快乐，注意安全喽。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

0: 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嗯，
0: 我突然发现了，这追梦人是被多宝驴附身了吗？这怎么也开始发表情包了呢？啊，
1: 不是你发这个。

0: 个表情包跟你平常立的人设特别不吻合。
1: 对呀，我也得批评一下追梦人啊，下次发表情包发表情包，别发自拍呀，这哎呦，
0: 发点成熟稳重的也都是。
1: 来看一下豆宝驴说了啊，说不不不，佳佳佳你错了啊，你说的好的收到啊，他说可能也是工作人员，昨天呢有一个乘客、啊、给我指路，我说好的行是啊，他说问我是不是当兵的，我说不是，他说我是的话，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怎么了嘛，我工作当中好的收到是，这不是都是我们职场当中常用语吗？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凑个人场啊，今天呢又把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叫永祥河的小竹饼再次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有需要的可以来下一单、重要的是为啥，就是很多朋友就很好奇，包括我，其实今年11我在家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我刷到一条视频嘛，就在吐槽有人说有没有就是运城这个特产，特别难吃的
1: 哦，
0: 说想要给这个领导带一点
1: 啊，
0: 然后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竹饼。
1: 竹饼啊，那是、就是说嘛，现在很多人一提起竹饼可能想的都是以前里面包的那种糖馅儿，白糖馅儿的、现在竹饼都创新了，
0: 是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竹饼啊，就是它相对来说跟我们平常的那个竹饼比起来，首先它每个的个头没有那么大，就是每个个头就跟鹌鹑蛋比，鹌鹑蛋稍稍大一点点，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呢也不会腻啊，尤其是它现在出了很多新的口味，就比如说山楂口味的，再比如说这个蛋黄口味的，再比如说椰蓉的，以及这个红豆的，这口味呢也进行了创新，吃起来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了，你像山楂就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像这个蛋黄的就是香甜的，很好吃，有需要的朋友啊，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11.9块到手呢大概是25枚左右，
1: 对啊，关键是现在创新的口味啊，椰蓉的，山楂的，还有这个咸蛋黄的，大家都可以来拍一单来试一试啊、还有这个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红豆馅的啊，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转一转，之前现在我看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真的是转变了，
0: 是
1: 有句话在网上还挺火的，叫做吃好点穿烂点啊，少管闲事他走慢点，
0: 就是现在不是都说了吗，现在已经全民开启纯过日子时代了，
1: 是啊、以前呢可能大家会为生活当中一些比如说衣服的品牌啊、比如生活当中一些想要的这种东西啊，撑场面的东西啊、可能会大把那个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到这方面、现在大家都想开了，还是吃好点最重要啊、吃到肚子里的都是自己的，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这马上一不是又是到这个11了，今天我看到我那个手机上啊都开始预热11了，我就在想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每逢这个秋冬季的时候有没有冲动消费的习惯？
0: 秋冬季一般就是也不冲动了，因为到秋冬季本身这个花费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
1: 我那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说家里面有一个健身器材，问我要的话给他搬走、我说什么东西啊，他说就是那种给我学了一下，我想应该那是鳄鱼爬的那种机器，你知道那个是大概什么机器，就爬在地上就在那你前后雇佣，好像是练腰的，练腰，他说当时啊就想买一个那个东西呢，也是觉得秋冬季嘛，不想在外面跑了，不想在外面溜达了，就放到家里面啊，他就自己锻炼锻炼，他说买那东西放到家里面啊，真的是搬上楼费劲儿，搬下，但关键他家还是不提，他搬上楼费劲儿，他说搬下楼，后来想在网上卖，卖了之后说卖200块钱吧，但是一问那个邮费包邮过去的话，他说行了，那跟没挣钱一样，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一到这个秋冬季的时候，你打开各大 APP 可能都在往这个消费网站上购物网站上来跳，
0: 是
1: 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冲动消费过，就是冲动消费的时候摆到家里面十分后悔的东西，
0: 就是一般啊我发现这个健身器材类的，十个买9个半都是后悔的、
1: 是啊，
0: 有没有朋友就是正儿八经真的买了健身器材回家之后给他就是用到实处、发挥到最大效果的，应该没有吧，
1: 应该没有啊、一般的话就是很多人都说嘛，家里面这个跑步机都是晾衣服的，我那天在家里面买了一个爬楼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很简易的那种爬楼机，其实就是200多块钱，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家里面呢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它那个油就开始就是油润滑油，对、润滑油可能没有了，它你再摩擦起来咯吱咯吱响，我就也不想在家里面练了，关键怕打扰到邻居、
0: 对，

0: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一起来说一说。这又到秋冬季了，到了这个消费冲动的季节了，
1: 忘记了。
0: 哎，你们有没有冲动买过什么十分后悔的东西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6: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7: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直播间小点点说了，这个包装是最大包装了吗？是最大的销售单元啊，但是不是最大的包装，最大包装应该是四个一盒啊，就这。

0: 年累不该。我戏腔都出来了，我不得唱两句吗？啊，哥哥让奴家等得好苦啊。
1: 来听一下平凡人生。
2: 这时那个恶霸说，再给我来两碗馄饨，我回去给我妈妈带回去。
0: 哎呦，这哪是恶霸呀，这是大孝子呀。这是啊，在外面吃到了好吃的馄饨，还要给家里面人带点。
1: 嗯，
0: 你看这小孩哥造出来的梗就是正能量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懒懒是怎么说的。
0: 嗯，
1: 恶霸读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后离开了这个城，
0: 还是个懂法的恶霸啊。不怕恶霸恶，就怕恶霸懂法啊。
1: 来看一下 Molly 是怎么说的。
0: 嗯，
1: 恶霸呢跟老汉一起推车卖馄饨
0: 啊，
1: 只为获得女孩的芳心。
0: 哎呦，改邪归正了。这是
1: 为了帮助老汉产业做得越来越好。
0: 嗯，
1: 他主动提出发展多地产业。
0: 啊，
1: 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城，去了很远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要把这个馄饨摊啊做大做强。
1: 嗯，
0: 于是呢全国各地啊都有了万里香馄饨摊啊。
1: 嗯，
0: 明白了。哎，这个馄饨摊啊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啊，就靠这个没就是靠这个姑娘长得漂亮，在这儿那个什么卖馄饨的。
1: 嗯，
0: 其实做的口味一般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黄小黄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恶霸被姑娘用平底锅拍中，灰太狼啊。再说了，煮馄饨他用什么平底锅呀？人煮馄饨不应该用那种大牲口的锅吗？
1: 还有煎蛋的吗？
0: 啊，呵呵，还是你懂得吃啊。来，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壳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直接恶霸一个没留神，馄饨从鼻孔喷出来了，上了热搜，去了很远的地方，
1: 没脸在这儿混下去了
0: 啊，在整个恶霸界之后成笑话了。
1: 嗯，
0: 馄饨从鼻孔里面喷出来了，你表演杂技呀、啊、你表演杂技，你说我是故意这样的。
1: 嗯，
0: 来听一下多宝驴的语音吧。
2: 哥哥，今晚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台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0: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是多么可爱。
1: 就是对这首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
0: 啊。你都上小学？我记得我当时还没上小学。
1: 就是这首歌应该当时已经火过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老就在说什么喜欢追求时尚啊，追求潮流啊，什么就是说、嗯、啊，天天听的那都是什么歌啊？今夜我来到你的窗前，看见什么？嗯、看见一个鬼。后来我就这首歌我虽然没有听过，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0: 老师还点评起来了啊、嗯！
1: 看见什么？看见一个鬼。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山野陆风造的这个梗还挺有梗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恶霸啊正准备啊跟这个小娘子搭讪，发现鲁提辖走向了自己的肉摊儿，先给我来10斤肉臊子啊，再来10斤肥臊子啊。于是他去了很远，那赶快跑吧啊，要不三拳就被鲁提辖给打死了啊。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嗯，小丫丫说到了说、
0: 嗯、
1: 恶霸呢其实只是长相凶狠，
0: 嗯，
1: 他内心呢有着诗人的灵魂，
0: 嗯，
1: 他觉得爱情来到之前要先去流浪、
0: 嗯、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爱情来了之后去流浪，这是什么逻辑？这不过说实话，不能说看这个人真长得凶啊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啊、
1: 嗯、
0: 不过恶霸他确实是他就是恶人啊、嗯、要不他也不叫恶霸呀。
1: 来吧，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评选出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 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轻松娱乐有温度。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啦。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墨镜一戴谁也不爱的齐佑老爹，
1: 恭喜
0: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还有有日子没见的帅气男孩乐133下班快乐1975，恭喜上天佑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恭喜大家。
0: 来吧，今天呢依旧是五道题，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正在收听广播的话，或者是在直播间，哦忘了一位，昨天还有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 SR000 眼镜哥，大家呢如果说知道啊五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对，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的是什么酒？
0: 哎，
1: 是茅台酒还是汾酒？
0: 哦，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的是什么酒呢？
1: 哎，
0: 是茅台还是汾酒呢？
1: 嗯，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的是什么酒？
0: 哎，
1: 是茅台还是汾酒？
0: 嗯，那问题来了啊，这茅台和汾酒哪个是蒸馏酒呢？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的是什么酒？是茅台还是汾酒？第一道题就如此有难度啊！啊，非谁不说来微信了啊！这第一道题问答答对的不多呀啊！就是大家大胆的想一想，
1: 非谁不是不是刚刚从直播间跑到微信上的？
0: 嗯，也确实是啊，这个点上大家都下班了啊，我发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快下班了啊。第一题，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的是什么酒？是茅台还是汾酒呢？
1: 哎，
0: 茅台还是汾酒啊，往上想想啊。
1: 最近在我们直播间答题的朋友挺多的，但是还是要再斟酌一下，
0: 还是错的。
1: 可能跟山西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0: 哎呦，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发小吗？这不是发小都参与到答题当中了，答错了啊，往贵了猜，往贵了猜啊。

0: 被我道破之后，赵老太不好意思啊。行了，赵老太改对了啊。接下来第二
1: 档，你看你给人起的都什么名？这名肯定是你起的，这是不是人家给你起的外号？
0: 不是，当时就是很多那种坏同学给人起这个外号，我当时还严肃的批评了人家，但是
1: 还给人叫赵老太。以后你就给佳佳叫张美丽。
0: 不是，他们都叫我贱人张呢，哎，我都没说他们怎么叫
1: 我
0: 的。我
1: 太嘴下留情了。
0: 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宋朝时，学相声啊，等同于现今哪个传统艺术？
1: 学呢是学习的学，相是象棋的象，生活的生啊，学相声等同于现今哪种传统的艺术呢？
0: 哎，
1: 是口技还是相声？
0: 到底是什么呢？宋朝时学相声啊，等于现在哪种传统的艺术啊？是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的口技啊，还是嗨没听说过的相声呢？
1: 之前还有朋友在线下见我，问我叽叽咕是啥意思？
0: 不是叽叽咕啥意思？关键是那会儿咱们办那个粉丝那个见面会的时候，有朋友还问他说，哎，佳佳在这儿，叽叽咕在哪儿呢？我说叽叽咕是谁呀？
1: 他们以为我是我呀。
0: 宋朝时候的学相声啊，等同于现今哪种传统艺术？是叽叽咕叽叽咕的口技，还是嗨没听说过的相声呢？
1: 没有杂技这个选项呀，赵老太。
0: 赵老太你认真听，这个你名号是不是挺顺口的？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认真听题，赵老太啊，把罗肥也叫过来答。罗肥这外号谁起的啊？来吧，接下来，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了啊。中国四大石窟当中，位于甘肃省的是麦积山石窟和哪个石窟呢？是莫高窟。来吧啊，今天这几道题从第一道题就有难度了啊。第三题，中国四大石窟当中，位于甘肃省的是麦积山石窟和哪一个窟嘞？是莫高窟还是云冈石窟？
1: 未来为我而来，京中有善口气的，卖弄。
0: 白
1: 讲了，
0: 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周杰伦以自己妈妈名字命名的专辑叫什么啊？是叶惠美还是范特西呢？赵老太，你是一点这个储备，你是在这胡答呢，还是真是一点储备没有啊？啊，应该是胡答呢，毕竟也是高材生的嘛。第四题，周杰伦以自己妈妈名字命名的专辑叫什么啊？是叶惠美还是范特西呢？哎，海州专线这道题都答对了哦。双节棍是啥啊？谁会给起名叫双节棍啊？
1: 谁妈妈叫双节棍？
0: 对呀、啊，周杰伦以自己妈妈名字命名的专辑叫什么？是叶惠美还是范特西呢？来嘛，最后一道题。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讲述的是哪位民国诗人的故事？哎，《人间四月天》都出来，那不能答错啊。
1: 是徐志摩还是朱自清？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讲述的是哪位民国诗人的故事呢？是徐志摩还是朱自清呢？
1: 好了，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不暇接，观相看，亲明亮，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0: 没事，我喝点。
12: 你慢点儿，慢点儿。
1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1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8: 南来的，北往的，
19: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20: 过来呀，
18: 打鱼了，上网了。
19: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21: 一天儿过去了哈。
19: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18: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19: 我们下班了，
22: 准备好了吗？
19: 嗨，
18: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产于我国呢，是什么酒嘞？这道题大家都。

0: 后面或者是屏风后面来表演。
1: 嗯，
0: 清代呢被列为百戏之一。
1: 嗯，
0: 2011年呢口技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来吧，第三道题，世界中国四大石窟当中位于甘肃省的是麦积山石窟和哪个石窟嘞？正确答案是
0: 莫高窟
1: 啊。第四题，周杰伦以自己妈妈的名字命名的专辑叫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叶惠美。
1: 叶惠美啊，叶惠美是周杰伦2003年，哎呦，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份啊。7月31号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周杰伦担任啊。
0: 嗯，是的，没错。最后一道题，黄磊主演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讲述的是哪位民国诗人的故事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徐志摩。
1: 徐志摩啊，
0: 嗯，
1: 这个剧呢也是讲述了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三人感情纠葛的故事，并于2000年1月10号啊是首播。在2002年9月呢，该剧是提名了美国的艾美奖最佳外语电视剧奖。
0: 嗯，
1: 好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家庭出游等多种需求。同时呢，酒店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属于咱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节目并且报出您是1019的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的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
1: 如果说最近来运城玩招待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
0: 是的，没错。好了，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高速的路况啊，关于我们运城辖区高速路况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这两个字啊，回复高速，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

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打卡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来，老朋友嗨州专线说，好的，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杨柳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青春期孩子的一些养育过程中的来自于父母的困惑。那明天晚上呢，有另外一位老师叫高亮丽老师，他将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女性在这个备孕怀孕啊，然后到这个分娩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女性的一些心理困惑，那么从这个女性的视角，然后孕产妇的视角来关怀女性。明天晚上有相关的一些需求的朋友就可以就是定一个小闹钟，到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有一些问题想提问的话，都可以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好的，今天晚上呢是原汁跟大家一起共度啊，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还是要聊一聊关于父母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孩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父母，而我们的父母也曾经是一个孩子，我们从这个成熟和不成熟这个视角来作为一个切入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说过，就如果是不成熟的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会有角色的这个倒置，比如说孩子变成了父母，父母呢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角小丽，她快30岁了，但是呢她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恐惧，她的爸爸经常对她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拳脚相加，但是在同事的和这个其他人的眼里，他的爸爸非常正直，可是在家里面他的爸爸就残暴到用皮带抽打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身上伤痕累累。后来小丽就开始反抗了，父亲才不打他了，但是小丽的妹妹还是备受折磨，然后他爸爸也常常用语言去贬损小丽的妈妈。然后爸爸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容易恼怒，没耐心，但是偶尔呢又特别的大方，然后特别开心，显得特别有爱。但是这些好的表现取决于爸爸这些天过得顺不顺心。但是我们都知道啊，通常情况下爸爸其实并没有扮演好他自己的角色，相反他作为家中的这个男性，他就希望其他人来安慰他，其他人以他为中心，他经常就是放任自己的情绪，并且要求大家都要先来满足他。然后小丽就经常被他的爸爸当成妈妈，就是当成他奶奶的那个角色，因为呢爸爸希望小丽能够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爱他欣赏他，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是这份需求真的是太沉重了。后来小丽自己搬走了，然后爸爸就觉得你这个以后生孩子呀什么的你就需要一个秋千，那我就要给你们家装一个秋千，但是我们都以为秋千就是一个能屁股能坐的就那么大地儿就行了，但是不是，他的爸爸做了一个很大的秋千，在未经女儿的同意下，他就把这个秋千呀直接就送到孩子家了。然后秋千呢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本来这个空间里面小丽她可以闲坐呀，她可以享受一些惬意的午后时光，但是她爸爸做的那个秋千太大了，根本移动不了啊，这就让小丽就非常的头疼。但是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看到你们家有一个父母硬塞进来的一个特别大的物件，然后放在那里不能移动，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肯定会觉得很拥挤，

很堵。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来理解一下，爸爸把秋千放到小丽家，就像是爸爸在小丽的家里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一样。然后他自己还觉得，哎，我做了一个秋千给我家女儿，哎，我特别的骄傲。那么他就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的东西放进了女儿的这个心里面，然后在这个用自己的一个东西去侵犯了女儿的边界。好在后来小丽啊，通过和自己的咨询师聊过之后，她了解了父亲的不成熟，也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有角色反转啊，他自己也感到如释重负了，然后他就让人把秋千给挪开了，把一切还原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时间来到19:45，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让爱回家。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欢迎您啊，阳光大哥。”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语音或文字都可以。挣钱买秋裤说逆流成河，谢谢。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8:30到9:00可以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想要在那个时间段听歌的朋友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好的，情感不成熟的父母，他们缺乏同理心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或者是他们尽量会避免和他人情感亲密，那么对别人的感受也是丝毫不在意的。同理心它不只是社交的礼节，它是情感亲密所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个，那你就不可能和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那么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对于同理心的解读，比如说一个敏感的母亲从婴儿的观点感知他们的状态和意图的能力啊，如果说一个新妈妈，新手妈妈，她比较敏感，她可以从婴儿的哭声里面去感知到，或者是从婴儿的这个旁边可以感受到啊，宝宝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是饿了呀，还是拉了呀，还是需要有什么别的照顾啊什么的。那么如果这个母亲足够敏感，足够和婴儿有着情感的链接的话呢，那么她是可以从婴儿的哭声里面去感觉到的。那有很多朋友对同情心这件事儿比较了解，但是呢，同理心和同情心不太一样。因为呢，同情心可能觉得哎呀他挺可怜的，在这里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同情心好像你说吧啊，我今天有一件事儿特别让我烦躁痛苦，那么听的人他如果有同理心的话，他会觉得哦，那这件事儿一定是挺对你来说，哎，一定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你跟我说说，我特别对你说的这个烦躁的这个事情，让你烦躁的事儿感兴趣，是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烦躁啊？然后呢，就是你的这种烦躁我也能感受到，这就是同理心。然后呢，比较高层次的同理心，它需要一个人具备心智化的想象力。心智化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想象其他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思维过程。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句话：让别人成为别人，让自己成为自己。允许他人是他人，允许自己是自己。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可以获得心智化能力，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心智化是可以让

人理解他人的观点，还有理解他人的内在体验，也明白他人和我不一样。好的父母通常都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心智非常的关心，而且他们能让自己的孩子感觉，哦，我的父母是理解我的。比如说有很多场合都是需要有一个人，需要我们哈，具备洞察他人。那如果你啊，就是发现了在你的身边有的人他特别具有观察能力和洞察力，那基本上这个人也是具有一定的心智化能力的。而且呢，同理心它也是一个人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啊，以前我们去评价一个人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就说哎呦，他肯定特别有能力，他肯定情商特别高。所以这里的情商，那就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心智化的能力了。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和你的感受产生共鸣，哎，这个就是同理心了。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某一个人特别理解别人，他能够发现啊，这个人在情感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有一些弱点，但是他无法和这个人产生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这个人他理解我，但是我觉得虽然他理解了我，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被接住了。就是如果说一个人非常有同理心，他和你产生了情感的共鸣，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一岁左右的小孩子，他要从很高的床上，比如说这张床它的高度可能是六七十公分，然后这里对于这个小婴儿哈，几十公分的身体来说，这个床太高了，但是呢他貌似好像是能从床上爬下来，那他就自己从床上爬下来，自己站到地面上了。这个就是他，就是你在旁边看着他，你看到他就是慢慢的从床上爬到地面上了，哎，这个他自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见了，哎，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被看见了。但是如果是有同理心的人，就是啊，这个宝宝他从床上一下子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哪里？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我们来听一下张发来的声音。
2: 袁芝姐姐，帮我点一首《上下五千年》。
1: 好的，宝贝，帮你点一首《上下五千年》。来看一下多宝鱼说，同理心是换位思考吗？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站在对方的位置去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然后如果说就是对方他可能会有一些难过的情绪，我们就会生出一些就是和他的难过共鸣的感觉啊，原来他这么难过，好让人心疼啊。可是有人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呢？那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们，他们自己在童年时期情感发展就停止了。如果你去问你的父母啊，你小时候怎么样啊，就是你有没有过得不开心的时候啊，在你那个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什么呀，就会有一些父母可能就会想起自己不开心的一些迹象，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是就是被抛弃呀，辗转被各种亲戚收养啊，甚至挨打挨骂的经历啊。但是你看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有的人他经历了痛苦，他会认为这个痛苦是特别正常不过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说，就是谁家父母不打孩子呀那你比如说可能孩子真的做错了，你把他揍了一顿，当然这个揍不是那种啊快要把孩子打的就是已经恐惧的不行的那种揍，就是说就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呀，或者说就是踹了他一脚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那这可能没有特别的严重。但是如果说他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然后你把他吊起来打，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被理解为虐待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辈儿他们经历了一些痛苦，就会觉得哎呀，我都经历了那么大的痛苦了，你现在这个算什么呀，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可是好多了。但是真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痛苦啊，只是我们痛苦的点不一样，这就是没有同理心嘛。那么很多父母他们的童年是非常悲惨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啊，你现在过的日子和我那个悲惨童年相比真的是算不了什么。而且呢很多妈妈她本身和自己的妈妈就有很多的矛盾，也非常的不愉快，他们没有被妈妈或者是爸爸很慈爱的爱过，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自己父母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和自己的父母建立亲密关系，然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防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断地来加深自己的防御心理，来应对早期的情感孤独。还有很多父母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或者老派的教育，那么这一类教育是对需求这件事儿是视而不见的。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还有你无论是在咱们中国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啊，有很多父母啊真的是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孩子不打不成器就是我说的是当年啊，他们不在乎孩子的感受，就认为

这个教育就是教孩子言行得体。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发生一些转折，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美国，他们就流行一种什么教育呢？就是让孩子哭吧，一定要给他建立时间的观念，他只有到了点儿了才能喝奶。就是当时大概就几十年前，忘记是哪一年了，就是大概这件事情就流行了大概有十年左右。当时在美国真的是创伤了一批孩子。后来这个观点被推翻之后，就有一些作家就推出了另外一些育儿经，他们就觉得孩子的情感和个性啊也应该得到重视，然后那股风气就扭转过来了。你比如说这位来访者，她是一个女孩子啊，我们叫她小艾。小艾呢，她是家庭当中最年长的孩子，她的妈妈呢很大方也很严格，然后妈妈就热衷于为别人服务，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中年妇女真的很亲切，乐于助人。但是这个妈妈却从来对孩子的感受是无动于衷的。小爱呢就经常做噩梦然后呢做完噩梦醒来之后，只能抱着自己身边的毛绒动物玩偶来安慰自己。大概在小爱11岁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把她的这个毛绒动物玩偶给拿走了，还说我要把它送人了，你年纪不小了，你就不应该玩这个。小爱就求母亲你不要这样做嘛。然后但是呢母亲就认为小爱哎呀，你这个行为真的很荒唐。虽然说妈妈也很照顾小爱，但是对于小爱，他对自己玩具的情感依恋事实上根本没有被母亲看到。后来呢他们家有一只猫，这只猫呢是和小爱学会走路就一直是在这个家庭里的。小爱是很喜欢和猫在一起的，但是有一天呢，小爱放学回家之后，妈妈就说我把你的猫送人了啊，因为你事实上是没有被很好的照顾到的，所以他也觉得我把你养活大就行了，我管你吃管你穿就行了，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得到过。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你知道成年后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因为有时候同龄人在一起，光是身材就得罪了一大波人。你的身材，你1.85米的大高个儿，然后呢就是腹肌是吧，然后就是双开门。是不是这样的身材然后就把人得罪了？来发图片吧，要有图有真相。点一首朋友周华健的。好的。

0: 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1: 巴卡巴卡巴卡。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迟到了。”哇哦，你这个听节目还得跟我上班一样准时来是吧？并没有迟到。我想你肯定就特别敬业。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讲了小爱的事情，然后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妈妈和爸爸就是养活我们吃喝，把我们养大啊，甚至说还会给我们去这个在学。

0: 席上面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它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或者说我们全人类都是需要情感的，我们是需要和他人链接的。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
0: 那像有的孩子啊、比如说这个小萨，他的妈妈呢就是比较拘谨，也比较冷淡，从小呢小萨就被妈妈严格教育。然后呢小萨就记得在他小时候，妈妈总是和人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也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啊，我很开心呀，我很难过呀，就是不轻易去表露。但是呢小萨他至今还保存着关于妈妈的一个珍贵的回忆。在一个清晨，母亲静静地站在小萨的床前，深情地看着睡着的小萨，直到他醒来。其实呢当时小萨自己已经有些清醒了，但是他没有移动，因为他觉得我可以一直享受这样温馨的时刻。他知道一旦完全醒来，他的妈妈又会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了。所以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小萨的妈妈真的很爱他，只不过他在这个清醒的状态下，就是或者说在孩子清醒的状态下，他有点羞于表达情感，觉得不好意思。当然我们都知道情感不成熟的父母曾经也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也为了被自己的父母接受，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可以想象，你看刚刚我们那么多对的母女之间，他们都是没有得到太多的情感关怀的。很多情感不成熟的人早期就感受到了过于严苛的教育，内心的感受就被过度压抑了。我们都知道，如果很喜欢绿植的朋友，很喜欢种绿植的朋友，大概了解有些绿植它是被就是控制着变得很矮的，比如说矮小的树木盆景，它是被挤压。

步的自我发展，还会造成一些额外的更深的性格缺陷。然后你去看一看，可以去观察一下你身边情感不成熟的人，他们有哪些额外的更深的一些缺陷。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看见自己，但是我们去看别人，观察别人，好像还是比较有这个能力的。立蛋说，回运城的路上打个卡，从哪里回来呀？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坚持打卡，听您节目一种爱好哦，发展成为一种爱好了，真的太让人开心了。1729说，八块腹肌我目前还没有，双开门我也没有，等我练出腹肌一定给你发照片，让你好好的稀罕一下。哎呀，原来是你这个同龄人当中，原来是别人把你得罪了呀，我知道了。我还以为是你得罪了别人。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情感不成熟的人，因为对自身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然后他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奇怪的混合物，身心的很多部分并不协调，因为害怕父母，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的东西，性格呢就孤立起来了，就像拼图的碎片一样，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形容自己是比较破碎的，很难形成一个整体。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挺反复无常的，可能是因为在儿时他们没有机会表达情感，而且呢情感的经历也不完整，导致他们长大之后变得反复无常，性格基础比较薄弱，经常表达和做出的这个事情是比较矛盾的，包括情绪和行为也是矛盾的，但是呢自己丝毫是没有意识到的。当这些人成为父母之后，这样的性格就会给自己的孩子也造成很多情感上的困惑。那比如说你会看到有的人随意变卦啊，说的和做的不一致，蛮不讲理，前后矛盾。而且这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孩子的关心还是疏远，取决于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孩子有时候能得到短暂的关怀，但是孩子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被父母关心。那么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间歇性奖励，意思是你会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一些奖励，但是这种奖励你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付出可能会得到回报，这使得孩子们下定决心要得到那个奖励，但是呢在孩子们争取那些难得的奖励过程中，父母的反复无常是孩子没有办法确定的，而这种反复无常就会削弱孩子的安全感，就如同把孩子放在了悬崖边。由于父母的反应是为孩子的这个自我价值起到一个指示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他遇到了反复无常的父母，那么孩子对自我价值的那种反应也是反复无常的，甚至是被弱化的，他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立旦说，刚吃完猪肉拌面菜，在河津回运城的路上，一路平安啊。珍惜源说，源之主播好，点歌我的中国心，一会儿帮你找一下。杨帆说，源之晚上好，回运城的路上打卡。杨帆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很高兴今天晚上又见到你了。诚信说，源之美女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还是一位情感专家，谢谢您的认可啊。

0: 他说孩子在太原上高中陪读了三年，陪读结束了不去了，这是解放了是吗？恭喜你啊，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一起听歌。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9: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酒，红

好的，北京时间20:37，此刻您听到的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各位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来看一下1729说，莫欺中年无腹肌，迟早会练出来的，只要功夫深，参天大树都能磨成牙签儿。你真是太看好自己了。我真的觉得腹肌不是那么容易被练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重，你减下来之后，你知道你要遇到的第一个坎儿就是你要维持当下的体重，就是维持体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然后练腹肌它一定就是非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艰辛才可以。这么着吧，你以前不是说送我什么一立方天然气呀、几度电呀什么的，是吧？如果你能练出8块腹肌，我送你5度电，外加一双纯棉袜子，你看怎么样？

0: 十刀下商，从许火又到马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胜的残光，当最后一个人皇子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住的高墙，都过是礼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高，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佳人一回眸，以烽火洗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了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禁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见，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金殿，那一曲离骚在南涧。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妹妹封了神。那千古一帝，一尊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那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江畔的英雄血虽向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挡。又是谁尊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军侯单敲耳露，自司马手中解露。我大汉至了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世人得罪，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了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八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子耳患，更像是一声长叹。杨广进贺而下，以科举传了佳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攻击来的还大。那玄武门外的墙，曾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些两行，哪来的盛世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她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子一行，问宫女我又何妨？二十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命你饶，那三岁孩童戏歌谣，再无人比那皇朝。
1: 抬头外面几乎雪花，火花开后荷花伤，梦见江山愁长安，半城尽在黄金。
0: 这黄袍扎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到今日仍被人唾，那尽忠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一条，还真是罪不可饶。自大汉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是普天下的佳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倒数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本身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雪一片。那一日胜了一员，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那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吉吉，于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清兵入关平三藩，以水军收了台湾，也算是几座高山错在了百年闭关。在闭关锁国那一日，便定了清风不止字，后来人的鸿鹄志，更像是我中华的志。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
2: 到四级偏南风，气温15到27摄氏度，盐湖区温度12到27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3到4级偏东风，气温12到27摄氏度。后天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小雨，3到4级转5到6级短时7级或以上东南风，气温14到24摄氏度。到这个后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会有些许的降温，大家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增加衣物。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

0: 年不行就三年呗。他说我要一沓袜子，只有一双啊，没有一沓。你还怪会给自己增加奖品的。你先把你的这个让人嫉妒的因此而没有朋友的这个身材给练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激励。
1: 我的眼睛入夜后断断续续下着雨。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到这里。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
3: 私自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4: 今天，在西英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0: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我小小的梦想闪着微光。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光哪儿美妙了？
3: 杯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5: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5: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8: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7: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8: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7: 整容、抽脂、打针。

0: 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的树，就像。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FM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8: 光哪儿美妙了？
9: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8: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1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

0: 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5: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
1: 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8: Lady，
6: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小哥哥，
1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0: 抽烟耍帅，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装备精良。
1: This time.

就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

0: 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祖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戏，这回我的记忆我的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1: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

0: Hey yo, yo yo, shout us out,
1: Dummy.
0: Yo.

暮色破晓出现，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无声眼泪间，跨越深渊淬炼。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绑架了我。
1: 石头，
2: 哎，闰土，你们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强了嘛，土根儿，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昏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麻猪，
0: 走走，兄弟们走。
1: 走嘛，要得，麻猪。
2: 要得，麻猪，
1: 走，
2: 麻猪，
1: 麻猪，
2: 麻猪。

界有如果。

独坐在空荡

深爱着，在我的身边，会有什么能永远？熟悉的一。

数次梦见你温柔眼睛，漫长的

0: 相思断肠。
1: 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

在的幻象，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机流长未来。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生死来去。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您现在收听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

0: 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不痛，有的人疼痛剧烈？椎间盘突出的大小和患者疼痛的剧烈程度成正比吗？
2: 很多患者拿到核磁报告，看到椎间盘突出便十分焦虑，影像学显示突出仅代表解剖形态改变，并不等同于疾病发作。部分人群体检发现椎间盘突出，日常却无任何腰腿疼症状，无需特殊干预，这是因为疼痛程度主要取决于神经根周围炎症水肿和受刺激程度，与突出体积大小并不完全对等，因此临床诊断

0: 不能只看影像报告单，需要结合患者的主观症状、疼痛科专科体格检查、影像学三者综合评估，才可以明确病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S75侯平高速的运三段还有侯运段目前是路况正常，各位可以封闭的。再次来提醒各位哈，因为通信公司的放线工程，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入口封闭。那么各位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来一起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东西双方向都是目前压力比较大建议我们的社会车辆来选择而行。步青路在明远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属于车多环行。另外来关注一下在中银南路市实验中学的门口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包括延伸到现在的老东街延化中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环行。其余路段了解一下现在的凤凰，其余路段目前的话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运城明天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0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临汾晴天，最高温26度。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周三的上午哈，在运城上空向大家问好了。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办理社保卡金卡零补贴是诈骗啊，别上当，社保卡没有金卡。再来说一说热销的这个手机神器啊，是商机还是这个隐患呢？说一说这个藏手机的问题哈，商家的话为了帮学生藏手机也是太拼了，帮学生藏手机是否存在这个违法违规的问题啊？电商平台是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

0: 停在正规停车位。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

0: 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0: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首先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了。
1: 好，来听一下小磊说了些什么。
2: 精卫晨起，周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小磊来打卡签到了，新的一天祝你们两个心情愉快。
1: 谢谢，还有然然不凡，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哈，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0: 还有中国男人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三快乐。
1: 还有张也来签到打卡了。
0: 老师涂装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三来打卡签到哈。善者方得人心，合力可赢天下，大家早上好。
1: 对，一定要善良啊。像香大人说上班上班哈，还艾特一下婵娟走走走，约上了啊。
0: 这是上班私干上吗？
1: 私干着。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大闸蟹啊。
1: 对，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好时节啊。其实大闸蟹我们包括这还比如说虾一蒸它都会变红，
0: 对
1: 吧？
0: 就变色的话我们就知道，哎，这熟了啊。
1: 哎，蒸不红的大闸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呢哈？冷白皮大闸蟹它是自然界的稀有品种，野生出现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3，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大闸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最近宜兴白玉蟹开卖了，上海海洋大学吴旭干教授团队用10年时间把这只蟹端上你的餐桌。2016年在上海崇礼江苏兴化水塘里发现的白玉蟹，现已连续悬育5代，今年正在全国12个省份进行3500的规模化示范养殖，年产150万只成蟹。它为什么白？先说三个不是，不是白化病，不是漂白粉，不是转基因。蟹壳里缺虾青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普通螃蟹煮熟变红就是它俩的功劳，白玉蟹没有这俩色素，所以煮熟也是白的。但蟹黄里的虾青素等色素含量与普通蟹没有显著差别，营养一点没少。白色好在哪？三个字：透、甜、薄。透，蟹壳半透明，蟹黄蟹膏肉眼可见，这叫自带透视装。甜，纤维醛类物质是普通蟹的2倍，氨基酸含量高，吃着就是更鲜甜。薄，可薄一波，可食部分更多，不用拿钳子跟蟹壳较劲。宜兴新建镇的养殖塘更讲究，水下养蟹，水上发电，5G物联网实时监控水质，智能投饵船精准投喂。这蟹住的是科技豪宅，吃的是精准配餐，这生活也太棒了。宋代傅公写的《蟹谱》里面记载，北宋天圣末年，亭林湖突然出现白壳蟹，被高价抢光，一年后绝迹，古人见过，但留不住。今天科学家花10年时间给你端上桌，10年磨一蟹，你想不想尝一尝？
1: 哎，真的想尝一尝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来尝一尝这个白玉蟹啊？
0: 对，并且它这个大闸蟹的话，它是我们可以从壳上就可以看到它有多少蟹
1: 黄。蟹
0: 黄，
1: 对，拿个手电筒一照，挺透明的啊。所以说哈，这个现在正是吃蟹的一个好时节啊。
0: 对，就喜欢吃的朋友们，当然也需要适量啊，不能够多吃哈。
1: 就是寒凉的啊。来说一说吧，这个秋天，前两天有看到，就是刷到外地的一些游客来到咱们山西。

0: 西啊，来到山西以后就说，哎呦，恰巧就前段时间气候的确比较干燥一些，
1: 对，
0: 然后说回到当地，比如说有广东的，有四川的，有福建的，说回到当地以后，哎，我的天哪，脸上起白皮，然后嗓子疼，嘴巴起泡，就觉得比较干一些。咱们好像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觉得有多干
1: 啊。对，可能是咱们就气候啊，包括这个皮肤已经适应了哈。
0: 是，所以在这个季节，秋天其实就是比较燥一些啊。
1: 对，除了自个儿多喝水以外的话，我们脸上啊也需要拍一拍水啊，
0: 是
1: 抹抹油啊。
0: 但是喝水啊，不能一次性的蹲蹲蹲蹲蹲，因为前段时间网上流行这种蹲蹲的杯子啊。
1: 对，
0: 一次性猛喝水可能会把累。会把我们的肾的累得够呛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有了它，我才知道一天要喝这么多水。这个刻度标记了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每小时的饮水量。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蹲蹲桶，看到各种大容量水壶，综合排名靠前的店铺月销量超过10000件。有网友评论称，完全不用担心水不够喝。这家健身工作室的柜子上也放满了水杯，其中就有不少蹲蹲桶。
4: 就是不用，就是中途去灌水，挺方便的，可以背着吗？
5: 我觉得这个桶很好，因为每次我很累的时候喝水了后，可以喝很久，不用来回灌很多次。
3: 蹲蹲桶的确让补水更方便了，然而因为一次性补水太多，出现水中毒的案例也常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专家介绍，出现水中毒主要是因为补水过量，即机体所摄入水总量大大超过排出水量，出现了稀释性低钠血症，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痉挛昏迷，进而危及生命。
6: 每分钟的肾脏它的滤水能力是16毫升，如果一次性的大量喝水，那么就会导致这些水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会导致我们的细胞膨胀，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

0: 粮食。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5: 七点三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哈。现在的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的收费站入口开通。
6: 所以说至此西向东和解放北路交汇处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也是较多一些。
5: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涑水街、条山街通行状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南北方向的主干道、解放路、人民路、玄路立交桥啊，玄路上通行状况都是一路顺畅。
6: 现在玄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5: 现在的卫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啊。今天的确天气晴好，路面上的压力呢不会太大哈，大家呢也可以放心来选择。那当然了，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如果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城市摆渡人，也是最温暖的奔跑者哈。主要还是在安全方面哈，需要来提醒各位哈。
1: 对，首先呢要佩戴安全头盔哈，做到安全骑行的一个示范者。另外呢要注意遵章骑行，做交通法规的一个践行者。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取送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把爱车呢停放在这个指定的区域啊，文明停放，做市容秩序的维护者。那最后呢就是友善互助，做城市温度的传递者啊。因为安全呢连着你我他，文明出行靠大家啊，也让我们从每一次的骑行做起，把安全记在心上。把应该是在2号就公示了公示，然后呢是5个工作日，从今天开始要正式启用啊。看一下具体有哪个路段，一个呢是汾滨街和 G108 国道的交汇处，这块呢是闯红灯的设备，这个是新增启用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的时候，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还有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还有驾驶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主要抓拍这些违法行为。那么除了这个路口以外呢，还有2个路口也是这些行为要进行抓拍，一个呢是龙门大道和紫金街的交汇处，还有 G209 国道1219公里加400米处，也就长好村的交叉口这个路段哈，也是要抓拍这些违法行为。所以说大家过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遵守啊。河津的朋友们，或者是经常去河津的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也可以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我觉得之前大禹街路口开始抓拍的时候，好多朋友刚开始其实也已经公示过了，好多朋友不知道，
0: 对，
1: 在那儿踩了好多雷是吧，然后被抓拍到了，然后抓拍一次才知道哦这儿开始拍了，下次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知道，提前了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不管抓拍不抓拍，我们都要自觉的来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好的，另外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运城的好运大舞台的活动哈，相约岩画四厂工业遗址，百姓秀才艺，登台赢奖金，有梦想你就来好运大舞台，期待每一个发光的你，欢迎登台一起来见证精彩。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的话，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首先来说，高速路方面，运城辖区所有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哈，一切顺畅。主城区一起来了解一下，7:45是早高峰车流压力最大的时间节点。现在首先在红旗小学这个路段，红旗街和解放路交汇处，目前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另外，在凤凰路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环形，解一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南北方向今天这会儿的人民路哈，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引路今天这一会儿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来看一下学院路上，学院路目前学院路立交桥北向南是完全畅通的，南向北等待上桥的车辆较多一些。
2: 通安街是在学院十小的门口哈，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1: 威风街现在整个是从这个雨西路一直持续到学院路，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
2: 另外来关注一下，在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哈，目前还是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通行较为缓慢。其他路段来了解一下，现在卫峰街是在卫峰小学的南门口哈，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韩信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北边今天这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西街是在规划十小的路段，东西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
1: 另外来关注一下，在运林路和老运林路的交汇处这儿，南向北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解放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东向西和南向北目前排队车辆都是较多一些。
2: 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北路在大禹学校门口南北双方向哈，目前也是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现在是从钢材市场的小涵洞持续到库东路西向东方向有一定通行缓慢。
1: 好，整个空港这边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啊，今天天气晴好，路况气象条件不错，路况也比较畅通啊，也希望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注意交通，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1: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任东海说到了哈，早安您好，前路呢自有风暴，脚步自有力量，稳步向前，奔赴心中的一个山海啊，积蓄力量，静待光芒绽放。
2: 还有我们其他朋友们都是问到这个高速详情的哈，现在今天早上就只有在运丰高速因为这个施工原因导致封闭哈，目前已经开通了哈，所以说至此为止，我们运城辖区内的所有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这个大家来说家里的孩子啊，看手机每天的时长在多长时间，有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放寒假放暑假还有即将到来的秋假啊，
2: 对，
1: 总是斗智斗勇，然后呢让孩子少看手机少看手机，然后呢你每次进去好像感觉诶，他好像在写作业，但是每天这个作业为什么还是写的这么，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的种类繁多，有的销量竟然达到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如何隐藏手机的视频也是获得了大量的点赞。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的要求呢？
4: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

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

0: 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是，所以说学校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规定啊，然后呢，这商家们就然后来帮你们啊，帮这个学生哈、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此的商机哈、啊，太没有底线了。帮学生藏手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电商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是，商家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哈，当然我们的家长们也要起好这个监管的作用哈。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FM101.9。